0: 前我们该怎么办？
1: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五都头鸣冤，让他把五都头给要回来。这样，五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1: 哎，慢着慢着，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2: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
2: 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1: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2: 好，那我这就去。
3: 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让您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再来给你肿脸。
4: 真的是王老先生的扇子？
2: 正是。
4: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2: 结义兄弟。
4: 为了义？
2: 正是。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督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凭的倾家荡产也要把二哥救回来，搬到承蒙坊，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4: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都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2: 可是我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4: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2: 康先生，
4: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都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2: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4: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2: 康先生是说，
4: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蒙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蒙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2: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4: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都监府要出来。他在都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2: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4: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2: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4: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2: 啊。
4: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蒙芳私捕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5: 这张蒙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4: 大人，您这

0: 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1: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1: 哦，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1: 好，那就这样吧。哎，石公子
2: 啊，
1: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2: 我爹他，
1: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大人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0: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牧，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0: 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

0: 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1: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0: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1: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0: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1: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0: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1: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0: 来人，
2: 在，
0: 传州衙书办进来。

0: 康文呢？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哎哎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
1: 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您可得小心着点。
2: 老夫自有分寸，前面带路，
0: 走。
2: 包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3: 让他进来。
1: 是。
2: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康文，
4: 在。
2: 听陈大人说。 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正
1: 是。
2: 康文，在。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只具。 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十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1: 大人，您轻点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哼！ 以官之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以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
5: 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1: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5: 康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1: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 那好吧，在下就说说。

0: 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五万余两，这没错吧？
1: 没错。
0: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1: 你这是何意？
0: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紧紧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1: 这个，
0: 您身为武知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1: 这个嘛，
0: 老夫都快七十岁了，这武知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1: 什么名声？
0: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1: 这有何区别啊？
0: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0: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五万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1: 这个
0: 恐怕只有一千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三年多，那么这五万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你这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四十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仆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8: 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是这样的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

0: 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你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2: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2: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肯定不行。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2: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4: 哎，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3: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包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伟大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

0: 是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

0: 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

0: 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的。舒心，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二位都不要动怒。请问二位都说是真皇上，有什么凭据？
1: 凭据？
2: 哼，御膳一把。
1: 哎，我说，你这把扇子是我的呀？
3: 你一定从宫里偷出来的。
2: 偷来的？真是笑话！哼，朕微服私访，从来都带这把龙扇。哎，朕可从来没有这把山水扇子。哼，你们看看，假的吧？
0: 那您的扇子上有龙印吗？
2: 笑话，没有龙印叫什么御膳呢？
0: 那您说说您那扇子上有龙印吗？
3: 朕的御膳是龙头印章，上刻有朕的名讳。
0: 那就都呈上来，呈上来，呈上来，本官看看。

0: 诸位，你们来看看，来，过来看看，看看。这像什么？这像什么？对，也不是那个像。那个像看不出来呀。哎，对，我就那个像。好，回去吧。是真的。
1: 请问二位，你们还有什么证据说明自己是真皇上？此次私访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你说说看。既然是私访，当然有它的特别之处，朕谅你也说不出来。
0: 说不出来，
2: 哼！
0: 名为私访，实为自我发配。
2: 啊？哪有皇上自我发配？
1: 这不可能的，这怎么能自我发配啊？就是不可能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诸位，朕要求自我发配，自有朕的道理啊，是刘墉参了这一本，朕才要求自我发配的。朕脖子上现在就戴着刑具啊，
0: 刑具，
1: 什么刑具？一链一条，链在哪儿？脖子上，谁有谁就是真的，没错。你等着，我脱给你看。链子上还挂了一个布兜兜。 你说什么？朕谅你也脱不出来。可是，这看呐，你看呐，怎么样？啊，这还有银链？嗯，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拿下，把这个冒充皇上的贼子给我拉出去斩了！快呀，
3: 大胆，把他杀了！
1: 来人，
3: 要案，
1: 给我拿下！你快呀，
3: 徐知府。 你们，拿下！徐知府，你个徐明堂，朕脖上也有银链一条，也有那黄布兜兜，你看，你看，啊，哼，大胆的贼人你！
1: 你看，这不好弄，这谁知道谁是真假呀？哎呦呦，真是，他是假的，到底是谁？诸位，各位，阿弥陀佛，一颗凶星没烧藏，富贵荣华不久长。
4: 这何让他的？你怎么来了？
5: 贫僧给皇上请安。哎，免礼。
4: 诸位请看，这位自称皇上的脸上，大伙仔细看吧，就会看出许多破绽。他眉间确实有一块痣，虽然被点化过了，但还是露出了痕迹。
6: 啊，是。
7: 别听他的，大胆的和尚，朱爱卿不要听他一派胡言。诸位，柳庸，我来帮你们辨个真假。皇上自我发配，不才由刘墉陪伴左右。周庆书啊，你能帮我辨出个假罗锅子来吗？
1: 刘墉，
7: 周庆书。 此人叫周庆书，曾在京城假冒皇上，被皇上判了宫刑，那个地方不能看，啊，来吧，架上。哎，老师，不要听他一派胡言。摁住他！看看，看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还真结实。看看。
1: 大胆奴才，你看看，
7: 牛皮胶粘的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牛皮胶，啊，头发茬子。

0: 桂怀泰，山西巡抚桂怀泰。桂大人，您从屏风后边出来吧。出来呀，出来出来。
1: 万岁，是他指使我干的。
2: 你，
1: 哼，哎呦，
2: 微臣该死，请皇上恕罪。
1: 嗯，万岁饶命啊，大人。
0: 桂怀泰，
3: 你说人，
1: 拿下拿下。
0: 他追下去了。
1: 没气儿。
4: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平身。
4: 谢皇上。
6: 孩儿给父皇请安。
1: 永琰，是我阿哥，你怎么捧着这把剑呢？啊，
6: 启禀皇上，那个假皇帝赐我自裁。
1: 什么？这
6: 他说我子不从父，臣不听君，还卷入了地方政事。
1: 哦，
5: 皇儿，你是按朕的旨意办的吗？
6: 父皇，我西行已20日，明察暗访。不过今日我还要参几个人。
5: 参谁？
6: 参巡抚桂怀泰、知府许明堂，还有一个都督，两个道台，我参他们18款，款款事实。
1: 好，
5: 皇儿，将你的奏本呈上来。

0: 朕这才明白刘爱卿的一番苦心呢，他是要朕亲自看看陕西吏治之坏。哼！来人，
1: 到，
0: 把桂怀太许明堂给我押赴京城。
1: 到，走。
2: 父皇，放这儿吧。谢谢师父救我，这是你有道有福，岂是外力所能相强？万岁，请您。
0: 收回赐他的法号，让他还俗，让他和银红姑娘永结秦晋之好。什么？
2: 皇上，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尘缘已了，情缘已了。皇上不必再为贫僧更改法号了。
3: 李靖。
0: 李靖是谁？嘿，李靖是你呀！现在只有道济，没有李靖。你看，哼，桂怀泰也干掉了，
4: 干掉了大人。
0: 好，你们两个此行辛苦了。劝天大人在下手的时候，没有谁看见？
5: 绝对没有人看见大人。他们二人当场毙命，
0: 好，你们两个可谓功臣。

0: 恩呐，啊，全民大人在内，哎，喝酒，喝酒，喝酒，
1: 好，
0: 来，大人请，哎，谢大人，你们有功之臣嘛，啊，应该是你们先请啊，啊，
1: 好好，哎。

0: 这是朕心爱的龙泉剑，曾经赐给16位大臣自裁。这一次在山西险些要了我儿的性命。虎生，
1: 在，
0: 取另外一支箭来。
1: 这儿。

哥几个，该起来了，二更天了。

0: 张成啊，
1: 啊，
0: 干嘛呢？
1: 嘿，你瞧这几位，嘿，刚有点动静，又没声了。哎，
0: 怎么了？这是，这不在二经吗？
1: 哎，我说你说话可真轻巧。这几位老爷子都六七十岁了，这轿子是越抬越慢，三步一停，五步一歇，您在三更天起，老爷上朝可就晚了。嘿嘿，
0: 是啊，该换几个年轻的了啊。
1: 嘿，这事儿啊，我跟老爷说过好几回了。嘿嘿，咱们老爷啊，嘿，他不理这茬儿，这也难说。换几个年轻的来吧。这几位干嘛去啊？打发回山东老家去，谁养活他们呢？哎，可是你说，指着咱们老爷，咱老爷这点清水俸银，他养活不了这几位呀。
0: 哎，

0: 张成啊，
1: 哎，干什么呀？
0: 老爷让我找几个新轿夫，我给你找来了。
1: 哎，太好了，你快把他们给带来呀。
0: 哎，等着啊。
1: 哎，
2: 起来，起来，
3: 怎么回事啊？
2: 听着，听。
0: 哎，来了，张成
1: 啊，
0: 你看啊，这四个小伙子，都是京城。

0: 山东人，一个个小牛似的。
1: 嘿，真不错。
0: 是，
1: 走，咱们带给老爷看看去吧。
0: 对，
1: 走。
2: 老爷要找四个小伙子把咱们给换了，咱们饭碗子都快没了，赶快起来吧。快点，
3: 老李，
2: 老李，
3: 快
2: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下行了。
2: 快
3: 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哎，我说刘安，你们在嚷嚷什么呢？
0: 哎，老爷，
1: 老爷来了，
3: 老爷，
0: 这事儿可行了，
1: 老爷啊，
4: 老爷，
0: 老爷，
3: 老爷，老爷，
4: 怎么了？
2: 老爷，您可千万别把我们哥四个给辞了呀，保证是二更天起床。
0: 是，
3: 老爷，俺给您抬了一辈子轿子，俺可舍不得老爷呀。
2: 是啊，老爷，您可千万别让那四个小伙子给我们顶了哟。
0: 啊，是啊，不能停
3: 啊！
0: 这
1: 哎，快请起，快快请起，哎，快起，快请，哎，张成，哎，这话是从何说起啊？这
0: 老爷，要不这么说，他们能痛痛快快起床吗？啊，
1: 混账！哎，哥几个，快别叫吧！混账！哎呦，
5: 没那事儿，老哥几个，他们骗你们的。哎，你们老哥几个，赶快给我起来，备好轿子。张成啊，给老哥几个照照亮。
6: 哎，您放心。
0: 过来吧，
3: 谢谢，谢谢老爷，
2: 谢谢。
3: 哎，
2: 哥几个走哎。
6: 得，今儿我也伺候伺候你们。哎，来来来，往这儿来。
3: 走，走。
6: 来来来，
3: 抬轿去。
6: 对，走。
3: 哎，
6: 哎，调着点啊。
3: 哎呦，哎呦，老哥哥呀。咱们歇会儿吧，
2: 走吧走吧，再歇会儿都赶不上早朝，
3: 实在抬不动了。哎呦，抬不动了，哎呀，老爷，让我们老哥几个歇会儿好吗？
2: 就是
3: 歇会儿吧，
5: 就歇会儿。
7: 醒了，
8: 胡胜啊，北一扎，
9: 快快去

0: 皇上又睡着了。皇上啊，上年纪了，睡回笼觉呢，别出事啊。
1: 哎，歇得差不多了，该走了。哎、一、二、三。哎哎哎哎
2: 我说老哥几个呀，我可就百多斤儿啊，都抬不动来
3: 了。老爷，真是实在抬不动了，
4: 这腿一直打着转，
2: 真抬不动了，
3: 真抬不动了，实在抬不动。
2: 哎呀，误了我上朝。那也不能老喘呐，
3: 没辙呀。
4: 是啊。
3: 老爷，您这干嘛呀？
5: 这
3: 老爷，哎，老爷息怒，
5: 息怒，
3: 老爷息怒，老爷
2: 息怒。哎哎，老哥几个，看看，
3: 哎，您怎么给拆了？
5: 给拆了，
2: 哎，来来来来来，哎，该后边的后边去，听我的号子，啊，上肩了，一、二，起，走。哎，老哥几个，这回觉得怎么样啊？
3: 轻松多了，
4: 这回轻松多，
2: 那也该轻松了。

0: 快四更天了，该上朝了。皇上，皇上，该起床了。
1: 我上，
0: 在。
1: 更衣。
0: 扎。万岁爷，你慢点儿。
2: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臣有本。
3: 该谁倒霉了？
4: 是的。
1: 刘墉，刘爱卿，你要告老？
5: 万岁，臣已老迈，恳请皇上恩准告老还乡。

0: 朕在御书房召见诸位军府大臣，请应知道朕将与众卿商议大事，至关机密，事关重大。
1: 皇上恩重如山。
0: 平身，朕25岁继位登基，曾对天盟誓，若能再位60年，即自行将皇位传于皇太子，绝不能与皇祖在位年限比肩。时下朕已年逾古稀，决定明年正月初一

怪哉呀，怪哉！今儿个刘墉是怎么了？嗯，有人说刘墉无本，天下太平啊。看来天下真是太平了。朕宣告禅位，可以无后顾之忧。

0: 了。看来真是老了。在位已久，仲卿已不愿与朕分忧了。
1: 皇上，奴才以为，
0: 和珅，你那副伶牙俐齿哪儿去了？怎么一夜之间变成结巴了？你以为什么呀？
1: 皇上，奴才以为
0: 柳庸。

0: 你，爱卿啊，皇上，朕历来都是借助哀哀诸公治国平天下，今儿个怎么了？除了这一个成了结巴的以外，其他的都成哑巴了。
1: 爱卿的聪明才智、雄才大略，都哪儿去了？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 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

0: 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四零。

0: 爱卿的聪明才智、雄才大略，都哪儿去了？
1: 启奏万岁，臣等只有听从皇上您的安排，才能算是最大的聪明才智，才能算得上是雄才。

0: 圣之下放声大笑。别笑了，你们以为可以一笑了之吗？啊，和珅，
1: 奴才在。
0: 你那个以为是什么？说出来。
1: 是皇上，奴才以为奴才以为禅位乃上古尧舜故事，尧在位73载，始传位于舜，尧舜之德寿均在100岁以上。皇上您精神矍铄，正当壮年，德寿必将高于尧舜，四海之内仰皇上如中天红日，天地间岂能一日无阳光，臣民岂能一日不洒圣恩。皇上，奴才和珅若官即侍奉皇上，皇上对奴才恩宠有加，在皇上的荫庇之下，奴才甘效犬马之劳，犬马尚知报效主子，难道奴才还不如犬马虎？皇上，况且皇太子尚未册封，不知
0: 朕遵照祖宗的家法，早已把继位皇太子的名字放在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背后了。
1: 是谁？
0: 请的不要妄加猜测，随朕到乾清宫去，朕要当着众位爱卿的面宣布继位的皇子。

0: 何爱卿，
1: 皇上，
0: 你顺着梯子爬上去，把密封在牌匾后的朕的手谕取下来。
1: 我。

0: 皇上，老奴这两条腿实在是不听使唤了。何爱卿啊，看来你也老了。是皇上，去吧，下去吧，谢皇上。
1: 法王，臣在。
0: 你去。
1: 臣遵旨。
0: 王爷，你可小心点儿。

0: 皇上，您还是让老臣下去吧。嗯，皇上，我就是上去了，到半截也得掉下来，绝对到不了正大光明啊。
1: 下去吧。
0: 谢皇上。
1: 柳庸，
2: 臣在。
1: 你去去，
2: 遵旨。

0: 端。钦定皇十五子永琰继承皇位，帝号嘉庆。
1: 嘉庆王是他，
2: 正是嘉庆王。
3: 皇上，只是
4: 什么？永琰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朕以为他完全可以继承皇位。
3: 那是，只怕
4: 什么？
3: 啊，是皇上，嘉庆王天资诚然聪颖，只怕他实在是难以像皇上您那样从容自如，与谈笑间神州大治啊。
4: 你恐怕真是老了，如此健忘。你刚才还在说朕的德寿必将长于尧舜，有朕在，你怕什么呢？
3: 奴才不怕，奴才不怕。

0: 终为爱卿，今日所议之事不得外传。如有走漏风声，斩。
1: 遵旨。

0: 和珅，何大人，咱们今儿有点神不守舍，没了往日的威风啊。说些什么呀？什么意思？和珅啊，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不倒翁能摇摇晃晃到哪天。
1: 我明白，刘墉，我请你记住，即便皇上禅了位，十五阿哥登了基，
0: 嗯，
1: 我和珅到什么时候还是我和珅？
0: 未见得吧，何大人。想当初，何大人只是官学里一个小小的学童。 后来得进天言，从仪仗总管、步步高升，如今是青云直上，成了尚书大学士，九门提督、监军及大臣行走。外界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掌刑法诉讼官吏任免，财政收支，殓役策划，政令公文，京城未肃。 真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炙手可热，如何了得呀？对下压之以势，用之以利；对上巧言令色，蒙蔽圣听；真乃饥怨太深，饥饿太深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下人共知，诸位王公大臣们也未必不知吧？
2: 何中堂，
0: 何大人，您敢与下官打个赌吗？

0: 什么赌我和珅不敢打。
1: 我说不出五年，要想建和中堂，那就得换个地方了。
0: 什么地方？
1: 刑部大狱。
0: 一派胡言！你拿什么大赌？
1: 何大人呐，您听着，下官半生清贫，既无奢望，也拿不出下大注的东西。如果五年之内您下了大狱，我略备小菜，罚酒三杯，也就称心如意了。如果五年之内何大人您还是军机大臣行走，不在大狱，我刘墉把这顶戴花翎连同这项上的人头割下来，亲自送到何大人的府上，如何呀？
0: 此话当真？
1: 君子无戏言。
0: 好，
1: 诸位王公大臣、王爷有与下官的意见相同者，请你们站过来。站过来，
2: 站过来。你看我们这个大家
0: 列位大人
3: 啊，何大人，
0: 列位王爷，刚才刘墉说的都听清楚了吧？各位，如果真有谁和他的意见相同者，不妨站过去。站过去啊！
2: 不能过去，
0: 站过去！啊，站过去啊！
2: 不，这看这
0: 没有，
4: 没有，
0: 真的没有，
4: 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有。哎，你说你，
0: 刘墉，
1: 何大人
0: 看到了吗？啊，这多像一幅画啊！这幅画如果给他起个题目的话，不妨叫做孤芳自赏。
1: 不对，何大人，应该叫砥柱中流。

0: 金钱有余，败者不服。金钱有余，败者不服。哼，
1: 好一个邪蛇的鹦鹉。
2: 启禀殿下，门外刘中堂求见。
1: 哦，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有请刘中堂。

0: 刘墉拜见殿下。
1: 刘中堂，快快请起。
0: 殿下，殿下谦和温厚，忠孝善良，才思敏捷，勇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奴才也幸甚。
1: 刘中堂，你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呀，把东西抬上来，把东西抬到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放到这边，来来，哎，小心小心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哎，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轻轻放下，轻轻放下，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轻轻放下，放啊，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哎，摆好了，殿下请看。殿下您请看，这是一对玉如意，

0: 纯正的和田美玉雕成，上边镶嵌的是夜光宝石。殿下，您再往这边看，他们手里捧的是一对赤金壶，十双银杯。那边河里边啊，还有四挂特大珍珠，这个河里面有一对小翡翠瓶，还有四幅珊瑚画瓶。殿下，您往这儿看，这儿这儿这儿，您看看，您看看，这是18K金的西洋钟表，有的是到时候奏音乐，西洋音乐，有的钻出个小鸟，咕咕咕咕，报时辰。殿下，您再往这边看，殿下请。你请殿下。殿下，您看，这顶龙凤花轿里边装了一个顶顶稀罕的物件儿，您是绝猜不出里边是什么。劳您的驾，请您把这个轿帘掀开。好，我来。殿下，您请看，请看，请看，请看，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倾国倾城，百媚千娇，既端庄而又风情万种，既苗条而又丰腴柔嫩。多一分则嫌肥，少一分则嫌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似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如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一块扶上牙床，玉体绵软，酥胸高耸，它会让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会让您享受人间的欢乐。殿下，这是臣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1: 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2: 刘墉，你这该不是在唱戏吧？
0: 殿下，角儿还没登场呢，我只是模仿模仿，学个大概而已，也算是预演吧。
3: 何中堂，何大人求见亲王殿下。
0: 殿下，角儿登场了，好戏就要开始，容臣暂避一下。
2: 刘中堂，请在客厅稍候片刻。
0: 哎，谢殿下。
3: 有请何中堂。

0: 让奴和珅参见殿下。
1: 何中堂，请起。
0: 谢殿下。殿下呀，殿下，您谦和敦厚，忠孝仁爱，才思敏捷，英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老奴幸甚。
1: 何中堂，您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人，把礼品抬进来。

站到那边去。哎，站好，站好，站好了。

0: 轻一点儿。哎，放那儿。对，都打开。哎，这个盒子都打开啊！打开，轻点儿。对，殿下，您请过这边看，这边看。您看，这一对玉如意，纯正和田美玉，上面镶的都是夜光宝珠，绝不亚于大内的珍藏。您再看这个。这丝瓜特大珍珠，颗颗都可以镶在皇冠之上。啊，这十只银杯，据说是南宋宫中遗物。您再看这个，殿下，这是一只18K金西洋音乐钟表，还有很多座，奴才都给您。每一座都能发出不同的音乐，有的还能蹦出十几个舞女来。哦，殿下，您再往那儿看，那里面藏着一件您决然想不到的稀罕之物啊！殿下，您经过这边来，您随老奴来，留神。殿下，劳你的大驾。亲自动手掀开轿帘，一看便知。不劳殿下。殿下请看，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啊，殿下，您看仔细，真是千娇百媚，国色天香，倾国倾城，既端庄有风情万种，既苗条有丰腴柔嫩，多一分则显肥，少一分则显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得如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得似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双双扶上牙床，但见玉体绵软，酥胸高耸，金莲并举。殿下，它可以使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可以使您享尽人间欢乐。殿下，这些就是老奴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聊表寸心，不成敬意，望殿下笑纳。
1: 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0: 这巧舌的鸟，这鸟学的话怎么带点山东味儿啊？
2: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0: 他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 是，
0: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
0: 啊，
1: 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

0: 啥毛病，
1: 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6: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5: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9: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0: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值得信

0: 来，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冈，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冈。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冈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冈，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

0: 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

0: 生命被利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殿下，笑纳。
1: 廖彪此行不胜景礼，请殿下笑纳。
0: 这抢蛇的鸟，这鸟学的话怎么带点山东味儿啊？
2: 何大人，请起。
0: 谢殿下。

0: 你怎么会未卜先知呢？
1: 当今之事，和珅这棵大树是太大了，那风一刮就能看见它往哪边倒。昨个晚上皇上在御书房一召见，他就慌了神了。哼，
0: 那你怎么知道他说些什么，送些什么礼物呢？
1: 殿下，臣与和珅同殿微臣那么些年，冰炭不同炉，较量了何止是100个回合呀，他那点品性我可是太知道了。
0: 那我如何处置这些金银珠宝和美女呢？
1: 我说殿下呀，不收白不收。

0: 多谢殿下赏光，多谢殿下，多谢殿下。哎呀，老奴真是罪过，碰痛了殿下的脚，老奴罪过。
1: 快请起，快快请起。
0: 不不不，老奴能跪在您的脚下请罪，已经是天高地厚了。
1: 请罪？何大人，您是本朝重臣，何罪之有啊？
0: 殿下有所不知，昨日皇上召见老奴之时，老奴曾经进言暂停禅位，对皇上这是有意为之，对殿下却是无心无慢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弥天大罪啊。

0: 这话，老奴的确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况且老奴实在是不知道殿下您就是皇太子，如果老奴早日得知的话，老奴定会甘冒对皇上的不忠之嫌，极力称颂皇上慈心慧言，选中殿下做皇太子。这话。 老奴不仅今日这样说，记得十年前，在十宫宣府，老奴曾经见过殿下。殿下目光如炬，两耳垂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龙行虎步，沉默寡言。老奴当时就曾预言，他日继承大统者，必殿下也。 今日果然应了老奴当日之所愿，老奴从心里确信，今后大清一定是盛世皆盛世，明君即明君，千秋万代国泰民安，国泰民安。
1: 既是出于忠心，那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何大人。 快快请起，
0: 多谢殿下。那老奴就到此了，
1: 请。

0: 皇上，
1: 嗯，
0: 奴婢没有叫错呀，这生寒只是提前了几天，正月春元旦您不是就登上宝座了吗？
1: 来人，把小姐领到内院。

0: 殿下，和珅是最精于此了。不论是帝王还是庶民，最难抵御的是美女之妖冶金银珠宝之光亮啊！
1: 是啊，这么多贵重的礼品，怕是和珅把他家产的一半都献出来了吧？不，只是他家产的九牛一毛啊！这么说。
0: 和珅是富可敌国，何止是富可敌国呀！柳庸，
1: 臣
0: 在。
1: 我素知你的忠心，可照日月呀！能否对我说几句实话？
0: 殿下，能否免臣一死？
1: 哎，我现在还是个亲王啊。
0: 那明年春正元旦以后呢？
1: 对你，我只记功。
0: 永不论罪，殿下。臣刘墉从不邀功，只求最能免死而已。
1: 放心吧，刘墉，一言九鼎。
0: 殿下，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1: 请直言。
0: 我就先给殿下交一个国库的底。每年除去开支，年终国库的结余只有200多万两。
1: 200多万两，
0: 200多万两，并非黄金，只是白银。那和珅的家产呢？和珅的家产，据臣多年征讯所知，和珅的家产是国库年终结余的400多倍。400多倍，400多倍，400多倍
1: 是多少？400多倍是90万两，
0: 就是91两之数。
1: 90万万两，
0: 正是90万万两。
1: 和珅呐，和珅，90万万两啊！

0: 谢太上皇隆恩，太上皇万岁万万岁，
1: 万岁万岁。

0: 嘉庆听政半年有余，朕虽已退位，但勤于国政，一日不敢相忘。皇帝还年轻，需随朕学习如何处理朝政。治国之路遥遥，朕与皇帝一日不敢怠慢。诸位爱卿啊，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1: 太上皇有旨，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2: 臣有本。
0: 刘佑，你还有什么本？
2: 太上皇，皇上，臣已有本奏及，恳请恩准臣告老还乡。
0: 用言，刘墉的告老奏本读过了没有？
3: 父皇，儿臣已读过了。
0: 那么你的意思呢？
3: 儿臣的意思，刘爱卿随父皇数十年，忠心耿耿，为官清。
0: 你想留？
3: 儿臣想留。
0: 是留还是去？
3: 这儿臣想，父皇。
0: 简单点儿，是留还是去？雍言，
3: 父皇，
0: 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
3: 没歪呀。
0: 诸位爱卿，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你们看看，啊，
4: 回太上皇，的确是歪了。
5: 对的，是歪了，
4: 是歪了，歪了，
5: 歪了，
6: 歪了，
7: 歪了，歪了。
0: 雍言，你现在再看看呢？
3: 父皇，儿臣也看出是歪了。
0: 和爱卿

0: 你去把它拨正了。
1: 这太上皇往哪儿拨呀？
0: 哎，你不是看出哪儿歪了吗？
1: 是，奴才这就去拨。

0: 回太上皇，奴才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把那盏灯拨正了。
1: 嗯，好，好，这下好了。皇儿，
2: 父皇，
1: 你看看现在是不是正多了？
2: 儿臣现在看出是正了。
1: 哦，
2: 刘爱卿，朕准你致仕还乡了。
1: 刘墉，还不谢恩？
3: 谢太上皇，皇上恩典。
1: 下去吧，都下去吧。
4: 退朝。

0: 刘墉，那何大人没走，你怎么先走了？是，
1: 我说诸位大人，刚才皇上已经恩准了老朽的辞朝本章，你们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2: 是的，是的。
1: 下的殿来。我已经不是官，而是一个老百姓了。只有诸位王公大臣们才在乎何大人他高兴不高兴，自己恭顺不恭顺。给何大人站班的是高官大臣，何大人他才不在乎一个大耳的老百姓是不是恭顺，大耳的老百姓也就不在乎对何大人他恭顺不恭顺，他高兴不高兴啦。
3: 哎，刘墉啊，刘墉，这个时候我不会跟你计较了。
1: 哦，何大人的肚子里能撑船吗？
3: 我只是想问问刘大人，就这么走了？
1: 啊，就这么走了。
3: 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你抽冷子这么一走，我心里还怪空得慌的。
1: 哦，
3: 今后我在跟谁逗着玩啊？
1: 以后自个儿给自个儿玩。
3: 玩笑喽。刘大人，说句正经话，此去返乡路途遥远，盘缠够吗？不够的话，何某奉送几百两银子。
1: 不必，不必了，谢谢何大人的好意。哎，这人之不同啊，这路是各有各的走法。锦衣还乡，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府道州县各级迎送，流水宴席，宴席流水。虽然说是地方官员的孝敬，可是我也得有所开销啊。光给下人的银子赏钱，那就不下是几百两啊，这我可是花不起呀。
3: 那么刘大人打算怎么个走法啊？
1: 老驴一头，仆人一个，轻装为仆，隐姓埋名，荒村野店投宿，鸡鸣抬头看天，百把串钱也就够了。
3: 如此看来，刘大人这些年也是真够清苦的啦。
1: 啊，不不不，
3: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奏明圣上，给刘大人在京城。

0: 修一所宅地，供你颐养天年，如何？
1: 不必了，不必了。何大人的盛情，我在这里多谢了。老朽回到乡下，耕读为乐，诗书传家，粗茶淡饭，豆腐菜根，苦是苦了点儿，可是跟何中堂的前程比起来呀，那可就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
0: 刘墉啊，刘墉，这么多年，你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来了。刘大人，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想当初，你我二人如果同心同德，齐心协力，那么此时此刻，你我不同在天堂之上了吗？
1: 哎呀，何大人，你误会了，误会了啊！我刘墉要是跟何中堂您同流合污，那就不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而是双双。

0: 列位大人，
1: 何大人，
0: 刚才都听清楚了吗？他这个意思啊，是他上天堂，我下地狱，可笑不可笑啊？
2: 这太可笑了！
3: 哎呀，没什么可笑的，没什么可笑的。何大人，你还记得咱俩打的赌吗？
0: 我当然没有忘记。
3: 那就好。咱们关于天堂地狱的争论就等到那一天。
0: 哪一天？
3: 就是我站在大狱牢门之外，何大人您站在牢门之内的那一天。

0: 你站在牢门之外，我站在牢门之内。
1: 对，
0: 你想得倒美。行了，柳庸，至今为止，能关我合身的牢狱还没盖起来呢。
1: 是吗？
0: 行了，船当是你的一个梦想吧。你孤妄言之，我孤妄听之，谁让你混到如此这般田地啊？我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啊！
2: 老兄，我一生不爱梦想，我知道在梦中是搬不到你和身的，这一点我是太清楚了。
0: 不管在哪儿，不管在什么时候，要想搬到我和身，比登天还难。
1: 是，
2: 因为你通天。
0: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通天。
1: 对，
0: 正因为我通着天，所以决定我命运的是天，而不是你刘墉。除非天塌了，但是现在你的命运却掌握在我的手里。万一有一天我失去了耐心，不留神这么一捏，你可就碎了。
2: 没那天了，没那天了，你记住了，何大人，没了，走着瞧吧您呢。
0: 刘墉，

0: 自打老爷子喝了那酒，咱们些年来一直晕晕乎乎的，如睡如梦，连句整话也没有，简直就像……老爷，今儿个皇上恩准了你告老还乡的奏本，
1: 是，
0: 这下好了，再也用不着整天的。
1: 为你提心吊胆的，是，老爷，我真想带着老爷子，跟你回山东老家去，过几天清静日子。夫人所言正是我所想的，咱们做晚辈的，理应考虑的周全一些。 我刘墉入朝为官几十年来，两袖清风，从没拿过人家一两昧心钱。如果不是老泰山时时的接济，我刘墉恐怕撑持不起这个家来呀！啊，哈哈哈哈，山东老家历来贫穷，我可真是不想让老爷子和你呀，跟我一起去过那个穷日子呀。哎，夫人呐。 你看这样可否？你先在京城边服侍老爷子，边等着，我先行回山东老家做些准备，到时候我亲自来接你们父女两个，还有燕翠他们过去如何？老爷，就照你说的办吧。好，老爷。
2: 陕西都督唐宝良求见，
1: 哎，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我先回避一下。
1: 好。

0: 刘大人，哎呦，唐大人，多年不见，多年不见，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请坐，不客气，请坐，稀客呀，稀客，请上座，上座，您是稀客呀，泡茶。此次进京述职，听说皇上已恩准你告老还乡，
1: 是的，
0: 所以顺便来府上看望刘大人和老王爷。
1: 哦，
0: 怎么样，老王爷现在好吗？
2: 啊，还是依然如故啊！
3: 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他出去遛弯去了。
4: 刘大人，我此次进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奏明朝廷。川陕一带，
1: 老爷子回来了。
4: 哎，
2: 哎，
3: 老太爷回来了。
2: 来来来，
1: 哎，来来来，您这儿坐。哎，您这儿，哎，
2: 老爷子，
1: 老爷子。 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老人家了。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来了。唐宝良就是挨您打的那个唐宝良，弄了一身鸡毛的唐宝良。
5: 不见，
1: 不见啊，不见，不见，不见，咱们走。
5: 不，
1: 哎，好好，哎，您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对对，哎，好，您坐，您坐，哎哎，往这边来，哎。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

0: 是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0: 谷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比啥都好啊，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5: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

0: 哦，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0: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 是养糖灵芝菌粉啊。

0: 可是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3: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

0: 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5: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爷子，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老人家了。
1: 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来了。
0: 唐宝良就是挨您打的那个唐宝良，弄了一身鸡毛的唐宝良。
1: 不见啊，不见不见不见，咱们走。好好，哎，您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对对，哎，好，您坐，您坐，您坐。哎哎，往这边来。哎
2: 哎，您慢点啊。
3: 老人家真是的呀。
4: 是啊。哎，唐大人啊，您刚才说西北军情况紧急是怎么回事？
3: 先别说。老爷子，
2: 慢点，
3: 老爷子在那儿呢。
2: 慢点，唐。
4: 老爷子啊，
2: 哎，
4: 他耳朵背，听不见。
2: 哎呦，
4: 一年也说不了一句整胡囵话。现在就是火上房了，也难惊动他老人家了。您就说吧，说吧。
3: 不去，
2: 不去，不去。
3: 川陕一带白莲教闹得很凶，朝廷方面似乎懈怠得很。
4: 川陕白莲教。您再说一遍，
3: 白莲教兴师动众，有十万人马。
5: 嗯，我饿死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
3: 哎，他咋样？哎，老爷子，别，
5: 不要，不要，我，
3: 使点劲儿，使点劲儿。
5: 哎呦，哎，不要。

0: 老哥，你别不是在骗我吧？嘿，
1: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骗你有我什么好处？
0: 你咋不是骗我呀？我这条扁担呀，您送过许多进京出京的官员，还没见过这么窝囊的宰相。就是一个七品小芝麻官啊，也比他有派、有威、有钱。嘿，
1: 我跟你说呀，这人不能貌相，排水不能斗量。他老话说的对啊，这包子有肉，它不在褶儿上啊。
0: 您这话说的对，倒还真像宰相府上的大总管。可是老哥啊，我是个粗人，有眼呢不识泰山。可是我这肩膀头啊，是再灵不过了。这分量啊，有多轻多重，我知道。即使呢是个砸了饭碗的清贫御史的小门官，也称个十挑八挑的。这挑挑啊，都能压得你一路上屁蹦得跟放鞭炮似的。您这挑倒好，嘿，轻是。
1: 我跟你说呀，这人跟人不一样。我们老爷呀，是大大的清官。
0: 清官，哎呦，哎，俗话说得好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压根儿就没有清官，何况像您说的，老爷他两任知府，又高升到巡抚、总督，还主政过户部、工部，三任吏部尚书，了得，既是高官又是肥差。怎么就这蔫不唧的回老家了？进了家门，见了儿孙，拿什么做见面礼？
2: 我们家的儿孙他们不要见面礼。
0: 哎呦，这可难说呀，老爷。哎，老爷，这可难说呀。您要是进了家门，见了哪个孙少爷，他要见了您，伸出一双小手，他说：“爷爷，您从京城里给我烧的金元宝呢？”我看您的脸往哪儿搁？
2: 往哪儿搁？往裤裆里都搁呗。

0: 先生，先生，先生，小夫人捣胆，请先生到舍下稍坐片刻，不知你能不能闪光啊？
1: 哎呀，我主仆与小娘子素不相识，还是不打扰了吧。啊，不打扰了，还得赶路呢。
2: 哎，老爷，
3: 哎，老哥啊，老爷这么大岁数了，还命犯桃花啊？看来这运气来了，想逃都逃不脱呀。
1: 少胡说，少胡说，少胡说！哎呦，
3: 老爷，
1: 谢谢小娘子的好意，我主仆还得赶路，就不打扰了。
0: 先生啊，不必客气，先生歇息片刻再走也不迟啊。
1: 啊，不必了，不必了。哟。

0: 是老爷眼花了，要么就是糊涂了。这么漂亮的小娘子盛情挽留，老爷怎么不下驴呀？哎，
1: 你怎么那么多的事儿呢？
0: 老爷，老爷，您刚才不是说过走累了吗？
1: 是的，说过。
0: 那您就听小人一句话吧。
1: 说吧。
0: 既然这小娘子如此真情，这缘分是天定的，我的这头驴呢，也该啃几口草了，咱们几个人呢，也该喝几口水了。
2: 对，
0: 您就下来吧，老爷，下来吧。
1: 愣家伙下来，
3: 哎呦，可不是嘛，
1: 愣家伙，
3: 还是小哥说的有理，先生，请。
1: 不是先生，是老先生。
3: 哎呦，先生您太过谦了，您还不老呢，身板还硬朗着呢。
1: 还硬朗着。
3: 先生，里边走，请。
1: 行，来，张成，把驴拴上。
2: 我把驴拴上。
3: 拴那边去，
1: 拴那边去，等着你。
3: 先生，这儿走，先生。
1: 拴那儿啊。过来，一块儿过来。好，里边坐坐。
2: 老爷，
3: 先生，
1: 都喝口水，都喝口水。
2: 好，慢着。
1: 谢谢小娘子了。
3: 先生，您慢走。
1: 好。
3: 先生，里边坐，里边坐。
1: 不去了，不去了。好，有个读书的。里边不去了，里边不去了，就在那儿坐了。有个读书的。
4: 好酒。
1: 有个读书的。
4: 关关雎鸠。
1: 小读书的。
4: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关关雎
4: 鸠，在。
1: 来，小哥，给你茶。
0: 谢老爷。
1: 张成啊，
3: 来见过先生啊。
1: 喝茶。
0: 谢老爷。
4: 先生。
1: 起来。
2: 老爷。
1: 这地还有点不平呀。
3: 宝儿，见过这先生了？
4: 看见了。
3: 他好看吗？
1: 喝吧。
3: 不好看。宝儿，以后读书啊，可别趴在桌上了，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就跟这位先生似的，成了罗锅了，连个媳妇都讨不着。
1: 胡说，放肆了吧？小儿，过来。我说小儿啊，这令堂说的极是啊。这勤学苦读是对的，这书生啊，是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进过关帝庙吗？那关老爷秉烛通宵达旦读春秋是个什么假日呀？对，啊，这个圣贤呐，就得有个圣贤的架势，啊！那我呀，我这个罗锅呀，并不是从小就养那坏毛病养成的。这我入朝为官以后啊，我可就是越发的驼背了啊！
0: 老爷，
1: 听我说呀，在皇上面前呐，官无大小。三跪九叩那就不说了啊，那个腰啊，那个腰他就从来没有站直的时候，是不是
2: 啊？是。
1: 我说小儿啊，小儿，这娶上娶不上媳妇儿啊，不在那驼背不驼背，你看见没有？这驼背是驼背吧？
3: 是驼背
1: 啊。当年呐，我娶的那个媳妇儿啊，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呢，如花似玉呀！啊，
3: 许是没相亲吧？
1: 怎么没相亲呢？岳丈看了，他也亲眼看了。
3: 那他们眼睛没毛病？
1: 啊，一点毛病也没有啊。
3: 哦，那就是媒人呐，有一张巧嘴。
1: 不，哪儿啊？那媒人话还是我教的呢。
3: 是吗？
1: 啊，不是啊。我岳丈的家后面有一条街，我跟那个媒婆说呀，我说你就跟我岳丈说，啊，就那个姓刘的年轻的人，明天傍晚的时候要从这个街上路过

0: 是打集上回来的，你们全家呀就站在窗户口就能看见他。到了第二天傍晚呢，我就从集上回来了，身上背着个锅。
1: 还背着锅？
0: 这媒婆就跟我岳丈他们说了，说你们看呐，看那个主就是刘某人，他还背着个锅。嘿，他背锅。嘿，你说他背锅干什么呀？我岳丈说了，哎呀，没事儿，那背锅怕什么呀？我岳丈他说没事儿，哎，就这么地啊。我站在当街上啊，还把脸往那窗口这么一转，我要让他们呐相相面。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那脸如满月，是眉清目秀，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比现在漂亮，一相就相中了。二话没说，当年下彩礼，第二年迎娶，就把方圆百里之内的那么一个美人给我娶回来了。
2: 老爷，这是说笑话呢，那是下棋赢的。
3: 那成亲以后呢？
0: 成亲以后啊，我岳丈一看我是个罗官，就不答应了，去找那媒人讲理。那媒人说了，说那会儿相亲的时候，说我指着你们的乘龙快婿大声的吆喝，说看呐，看那个刘某人，那个主他是个背锅，你们都说没事儿，啊，背锅怕什么呀？哎，我还得跟你说了，这个背锅呀，在我们的家乡话呀，他就是罗锅。知道不知道啊？
2: 知道知道。
0: 那个媒人他有理呀，他说我说他是个背锅，他就是个罗锅，你们说没事儿，那怕什么呀？这下好，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了。你说什么吧？说的我岳父大人呐是哑口无言呐。

0: 子里头找着了，找着了！哎，眼镜戴帽子。
1: 先生，慢走啊，慢走。
0: 别糊涂了啊！哎，回吧您，
2: 回去吧，回去吧您，
0: 回吧，
1: 慢走，
2: 回去，回去吧，
0: 走了，回吧。啊，哎，把您牵过来。
3: 哎，老爷您慢点啊。
1: 你看什么不读书啊？啊！
4: 关关雎鸠，
1: 好好读书。
4: 在河之洲，窈窕。
1: 哎，真是窈窕。
4: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嘿，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都听不懂啊！你要再这样的话，就成罗官了，连跳上媳妇都说不上。刚才那个罗官啊，说的都是假的，骗人的。读，别听他的。

0: 嘿，张成拴上驴，哎，小哥把东西挑进来吧。站住！地上兵，听来！啊！哎呀，这真是一人当官，这世世代代都沾了一身官僚气呀！
1: 啊，这可都是我害的呀！你是谁呀？啊，给我。
0: 是谁呀？说。
1: 我是谁？我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墉刘大人之孙刘阿毛。
0: 哦，你是刘阿毛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啊？
0: 啊，我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大人呐。
1: 胡说！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坐的是八抬大轿，起身三声大炮，落地地动山摇，前呼后拥，绮罗伞扇，金瓜乐府朝天灯，黄土铺地，净水泼街，十里大棚，五里大雁。
0: 那地方官员就像一群摸螺丝的鸭子，屁股撅得比脑袋还高。瞧你那样，弯腰驼背，骑了一头瘦驴，敲么声儿就来了，还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呢。那我问问你啊，你见过？
1: 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啊？
0: 嗨，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小猪走吗？我告诉你，去年知府大人路过，就是这个气派。阿毛啊，你见过你爷爷吗？
1: 没有。
0: 见过？
1: 没见过？
0: 不，见过。
1: 在哪？
0: 哎，就在你面前。
1: 就你这模样，您是我爷爷。
2: 啊，我是你爷爷。我还是你爷爷呢。混账东西，我打！你不是我爷爷。阿毛，还不跟我跪一下，叫爷爷，这就是你爷爷。爷爷，爹爹，
1: 爷爷，
2: 孩儿不知爹爹来，
3: 小婚秋，
2: 未能远迎，孩儿有罪，孩儿有罪。
1: 阿毛，还不快把竹板拿来，请爷爷责打！快去呀！爷爷，阿毛年幼无知，有眼无珠，冲撞了爷爷，请爷爷打我屁股以消爷爷的气儿。
2: 求爷爷将竹板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放过阿毛好吗？我要是高高举起，不轻轻落下呢？把竹板给你爹。爹爹，孩儿不孝，请爹爹家法从事。你还知道你不孝啊？你离京的时候。
0: 爹是怎么跟你说的？啊，我虽然是官至中堂，我是上为皇上当差，下为百姓解忧。我让你带幼子回到老家，让你亲。

0: 压房给我。哎，老爷，慢着！您是？按族里的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婶儿。哦，老着，没事儿，我这儿有礼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呦，
1: 林姐，
0: 你还知道你是个爹，你还知道你是个爷爷吗？
1: 知道。
0: 你在京城里做高官，把儿孙们弄到乡下来，他们沾了你什么光啊？你现在志士还乡，甭说黄金白银。 你把京城的冰糖葫芦带一只来，哄哄你的孙子也好啊。可是你，卒未进门就先举家法，你好威风啊！你这样的家教，能改变得了满朝的世风日下吗？啊？不能。
2: 哎，看看，哎，来，坐坐，坐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不管什么事儿，您都不能抗旨。皇上在心慌盈盈的大喜日子，在乾清宫大开千叟宴，蒙恩赴宴的有在朝与不在朝的，德高望重、年过花甲的元老重臣，包括年近百岁的臣民。
2: 共有6000余位，恭喜贺喜，刘大人，您可在名额之内呀！不签叟宴，哎呀，为了吃顿饭，这千里迢迢的大老远，我……你想说啥，婶儿？
3: 叫你去赴宴，又不是去赴死。你是想叫刘氏满门抄斩呐？
2: 哎呀，我说婶儿啊，这刚进家门，那我得歇歇脚呀。
3: 不行。
2: 不行啊！
3: 不行，
2: 刘墉接旨。哎，遵旨。老爷，请。哎，老爷，皇上在下官临行前曾对下官说，刘墉是个倔老头，你一定要把他召回京来。嗯，您这旨啊，我已经知道了，就不用宣读了。何时启程啊，
1: 刘大人？
2: 即使日夜兼程，怕还是紧了点儿，必须立即启程。哎呦，
4: 去吧，好赖皇上不会留你了，快去快回。哎呀，本
2: 想在家里过几天清静日子，你瞧瞧这，
1: 不行。哎，
2: 走吧，
1: 走，
2: 走。
4: 确实是，确实是。
1: 走走走走。
2: 老爷，我见你去啊！哎，干什么？干什么？刘大人，给你本书，叫你爹教你啊，叫他教你啊，看见没有？这是加法，加法加上书啊，记住了啊，好吧，来。

0: 哎呀呀呀呀！哭什么呀？我这又不是去送死。哎呀，别哭了，都别哭了，啊！那眼泪呀，它不是济南趵突泉的泉水，那是有限的很呐。那到时候我要是真死了，你们的眼泪都哭不出来。你说是我是死了好还是活了好啊？那我是活也活不过来，那死也死不过去呀。赵成啊，
1: 哎，
0: 随后跟上啊。

0: 老爷，您放心的走吧，一会儿我租快马跟上。
1: 好，啊，乐吧乐吧乐吧，啊啊，阿毛啊，阿毛，我要的东西你给我拿来了吗？哎，爷爷要的东西哦。哎呀，爷爷要的大葱先装上。哎，包包包包。哎呦，
2: 是你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5: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3: 4980直接是五折。
5: 是，
3: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5: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3: 没错。
5: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3: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0: 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

0: 朋友们，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

0: 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

0: 出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阿姨，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10月6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就外媒涉台不实说法，郭家坤指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1: 有外媒记者提问称，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2028年前所谓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低。对此，郭家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另外，针对近日台湾地区接收了自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并计划今年内再接收64架，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0: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将派出政策官员及智库代表长期进驻台防务部门，直接参与台湾地区的防务决策核心，引发岛内关注和巨大争议。对此，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6号受访时没有否认，并宣称所谓台美军售与防务交流确实越趋紧密，这有助于台军建军备战及战力转型。
2: 6号，顾立雄赴台立法机构备询前，对于美对台军售进度以及是否可能采取分批处理方式，顾立雄一再强调美方的所谓承诺。
3: 我们尊重美方的这个审议的这个程序，那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协调。目前并没有接获相关有所谓分批的讯息。
2: 至于外界最为关注的外传的美国国防部派员驻点台防务部门一事，顾立雄的回答也间接承认，
3: 台美的军事方面的交流都确实越趋紧密了，方的实战经验以及专家意见的一个评估，这也有助于我们建军备战以及战力转型。但至于有关相关的细节的部分，我想我就不宜多做这个对外说明。
2: 台美防务共同合作评估案的预算从过去每年约41万美元，2026年暴增至近500万美元。现在有传出美方将派员长期进驻台防务部门，甚至进入决策核心。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质疑，一年经费暴增12倍，到底是多资深、多高阶的美方官员来，派多少人，做哪些工作，能带来多少效益，台军方都应提出具体答案。马文君进一步追问，两名常驻人员究竟负责什么？其他团队有多少人？来台多少次？交付哪些成果？尤其提供建议与参与决策之间，权责更必须分清楚。美方参与范围与权限到哪里？若美方建议与台军需求不同，最后由谁做主？都应向台立法机构说明。对于美台军事勾连，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多次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
0: 据报道，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日前宣布与美国高通公司达成一项广泛的多年期专利许可协议，覆盖人工智能、5G、计算和网络技术领域。
2: 据悉，这是双方首次就 5G 技术签署专利许可协议，也是华为历年来第一份与高通签订的收入转正协议，不仅体现了华为在 5G 标准专利领域的行业领导地位，同时也展现了华为在计算、AI 和网络等前沿领域的创新实力。根据协议，高通公司将收购华为部分与计算、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相关的美国专利。华为方面表示，交易完成后，公司专利许可协议总额预计将超过69亿美元。根据彭博社等外媒进一步披露，这不仅是华为与高通达成的首份涵盖 5G 技术的专利许可协议，同时根据双方协议，高通还将首次向华为付费以获取其专利，尤其是华为逻辑折叠芯片技术背后的专利。逻辑折叠及涛定律是华为在芯片突围中找到的另一条道路。

0: 路，不再执着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在系统中的传播时延，同时不断提升晶体管的有效密度，从而维持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彭博社在报道中指出，逻辑折叠能帮助华为缩小与台积电等行业领导者之间的差距。该方案着重于提升数据传输速度，以弥补中国无法获得阿斯麦尔及紫外光刻机的不足。美国高通公司首次向华为付费以获取其专利，也引发岛内舆论关注。
1: 这次的这一笔的交易额是69亿美元，观众朋友，单单专利费就69亿美元。除了赚钱这个部分以外，我要提醒观众朋友的，美国不是一直说华为有影响国家安全之余吗？尤其说5G 的有严重的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你怎么今天向华为购买这个 5G 通讯技术的专利呢？这个就是您可以看到，原来当他需要的时候，国家安全就不再是理由了。
2: 台立法机构6号进行施政总质询，台行政机构提出的6076亿元新台币追加预算成为攻防焦点。台湾民众党及民代洪玉祥质疑，追加预算将能源、房屋及社会福利等不同项目打包提出，台行政机构这是在情绪勒索。
3: 洪玉祥质询时表示，6076亿元新台币追加预算中，用于稳定民生的经费约占69.3%，主要包括台湾中油增资、台电拨补等能源相关支出，强化房屋约占24%，社会福利占比约3.5%。他认为，能源相关支出是在为过去的能源政策买单，台行政机构却将不同性质的项目一并送审，形同用占比较小的社会福利预算帮助其他项目。
4: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常常呢又会用一个手段、一个手法，就是情绪的勒索、情勒。也就是说，你们立法院最好在11月底是赶快通过这样子的追加预算，然后说如果不通过，社福加码就不见了。你用一个3.5%的去绑架。其他的
5: 不是绑架，
4: 7%。
3: 双方当天也针对电价问题交锋。洪玉祥追问，如果台立法机构未通过追加预算，台电是否可能调涨电价？
4: 所以立法院如果不给你，就要调涨电价。
6: 要看那个审议委员会的决定，我没有办法做决定。
3: 卓荣泰声称，目前台湾中油已经吸收约200亿元新台币的油价成本，每周都在评估是否调整价格。现阶段咬紧牙关冻结下来，就是希望追加预算能够通过，让台湾中油维持正常营运。目前台行政机构提出的2026年度追加预算与2027年度总预算，均已成为机构新会期攻防重点。蓝白阵营强调，将严格审查。

0: 询问，他没有多做回应。徐嘉青遭台湾民主党的民代爆料，过去五年有526天在海外，相关公务支出达2300万元新台币。
1: 所有一切都是依法办理，没有任何图利个人或有图利私人的情事发生。
0: 不过，台湾民主党方面还指控徐嘉青过去还让14岁的儿子以摄影官身份随行出访。对此，台外事部门声称已经启动调查程序。
2: 那这个调查的程序要多久？
3: 我们已经开始启动了。那调查程序我们就等外管哈给我们回报。
0: 另外，还有知情人爆料，徐嘉青丈夫唐博伟为了与家人团聚，曾驾驶台所谓驻美代表处公务车，带儿子从华盛顿前往纽约与徐嘉青会合。
4: 没有，我们公务车当然是只有我们可以去开嘛哈。大家不要忘记哈，徐嘉青他是带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哈。

0: 使用的舆论风暴再次撕开了民进党当局内部的特权乱象。爆料显示，徐嘉清任职期间累计48次出境，在外536天，差旅费高达2383万元新台币，个人另支领费用高达420万元。更被曝光安排儿子以所谓的摄影官身份随行，其丈夫私用外事公务车长达26天，耗资100余万元新台币，可最终仅交出了5页简短的报告，被党内舆论痛批假考察、真观光。更令人错愕的是啊，面对争议，台外事部门副主管竟然出面缓颊，要社会大众理解徐嘉清是一个母亲，因为14岁的儿子呢在台湾无人照顾。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这种企图以母爱作为辩解为特权解套的说辞实在荒谬。徐嘉清接二连三的争议行径以及台外事部门令人啧舌的护航说辞，大辣辣地展现了绿能你不能，正是台湾当前官真败坏、官官相护最刺眼的缩影。要知道啊，14岁的学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更何况能够担任摄影官，还需要母亲贴身照顾吗？如果因为是母亲就能用公务资源带孩子出境，那么未来全台湾家有未成年子女的公务员与劳工是否也能够比照办理呢？带孩子出差考察都由公家或雇主买单，公司边界模糊，家属搭公务之便出行，本质就是公器私用，消耗的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文章指出，官真不容践踏，民意更不可欺，母亲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不该沦为政客为争议行为辩护的遮羞布。一个屡陷公私不分、特权疑云的官员，势必面临更严格的政治责任检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营近日再度翻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14年的脸书文章，质疑他曾支持大麻合法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公开要求沈柏阳明确表态，支持还是反对。
1: 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近日再度针对沈柏阳的毒品政策翻案，翻出沈柏阳2014年的一则脸书贴文。该贴文当时分享网友讨论大麻成瘾性污名化等议题的文章，并提到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是需要用合法化解决等内容。蓝营质疑沈柏阳支持大麻合法化，并要求他说明立场。
2: 你还坚持2014年你主张的大麻合法化吗？
3: 请沈委员好好的、清楚、大方的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Yes or no？
4: 我们也要提醒蒋市长，与其忙着打负面选战，不如拿出自己执政近4年的反毒成绩。沈柏阳愿意公开辩论。
1: 此外，沈柏阳过去担任教授期间指导的一篇论文也被蓝营翻出，论文题为《吸食大麻行为除罪化之研究》。罗志强进一步质疑沈柏阳过去的相关主张。虽然论文结论提到，考量现实情况，目前并不适合推动大麻除罪化，但沈柏阳相关说法被认为前后不一。
2: 沈柏阳说法变来变去，但是这是他的文章没错吧？沈柏阳，大麻背后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需要用合法化来解决，这不是罗志强讲的，我再强调一遍。如果真的要告罗志强的话，拜托，我真的求沈柏阳一件事，把这位沈柏阳一起告进去。
1: 对于大麻合法化争议，台行政机构所谓政务委员陈时中也表示，就目前情况而言，台湾地区并不适合推动大麻合法化。
5: 目前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不适合，我没有办法禁绝，那我们就应该走向减害。那怎么样减害跟禁绝里面选择一个最适合社会的方法，那我觉得是应该讨论。
1: 沈柏阳相关言论持续遭到质疑，岛内反毒人士批评其立场恐有问题。
0: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国庆假期，游客们走进福建各地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追寻红色足迹，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
10: 长汀和宁化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1934年9月30号，红九军团在长汀县中富村关寿公祠前集结誓师，开始漫漫征途。90年后的今天，游客们走上中富村的红军桥，感受生命等高线的悲壮。在关寿公祠前，长征再出发仪式带大家重新走进这段历史。在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前，游客们列队肃立，手持鲜花缓步上前敬献先烈。
11: 以前在课本里读长征，听苏区故事，这一次我自己亲身走进了长汀中富村，看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古道、用过的旧址，内心特别震撼。
12: 来瞻仰一下我们的烈士，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我们的革命历史，特别是龙岩作为闽西革命老区，为我们的国家做的巨大的贡献。
10: 长征路上，红军中有6000多名宁化籍战士。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完整、经过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时期号谱，也是红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
13: 今天我们的美好生活都是用革命先辈的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铭记红色历史。
10: 建宁是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的重要战场与指挥枢纽，更是第二次反围剿收官大捷地。在建宁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内，历史照片、革命文物、文献史料再现当年反围剿斗争的烽火岁月。
14: 特意趁国庆带孩子来，就是想让他走出课本，亲身感受革命先辈的不易。这种红色教育比在家讲多少道理都管用。
10: 上杭县探庆乡红色底蕴深厚，全乡在册革命烈士141名，是上杭所有乡镇中烈士与人口比最高的乡镇。假期里，一场文艺晚会在这里举办，情景剧、树叶吹奏、合唱等节目重现了长征峥嵘岁月，再现叛境罗家山儿女浴血奋战的革命壮举。
15: 我们通过老百姓喜

0: 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讲好半径的红色故事，留住乡土乡愁。
1: 一条条红色足迹，一处处革命旧址，一份份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与文献史料，他们记录着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也激励着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学习弘扬红军伟大的长征精神，学好本领，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这个长假，闵超点燃烟火气，赛场内来自各行各业的草根球员奋力拼搏，赛场外票根经济、闵超市集、第二观赛现场多点联动，带热国庆假期文旅消费。
1: 闵超漳州主场赛事6号火热开赛，而在距离漳州体育场不到4公里的漳州古城内，龙溪温泉行馆人气也是持续爆棚，前来休闲度假、泡汤康养的游客络绎不绝。
4: 刚好是遇到了节假日，趁着这个球赛这一个机会，然后呢，我们路过了古城这一边，有看到了这一个龙溪温泉。进来体验了一下，感觉非常好。
5: 我们这边住宿的一些客人，我们有跟他询问过，很多也是冲着闵超这个比赛过来这边。
1: 为接住闵超这一流量，漳州整合文旅资源，推出康养休闲、闵式慢生活、特色非遗、闽南烟火气等多条文旅消费线路，覆盖吃住行游购娱每个环节，有效延长球迷游客的停留时间，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6: 看一下闵超，支持一下这个我的家乡南平队，然后再接着对漳州的一些周围的景点做一个游览吧。
1: 10月4号晚，在闵超平潭队主场与宁德队激战正酣时，赛场外的闵超市集烟火气十足，时来运转、手打鱼丸、八珍炒糕等地道小吃香气扑鼻。文创摊位前，球迷驻足选购，球迷凭9.9元门票即可获得票根大礼包，内含68海里、仙人井等核心景区门票兑换券，以及46家商户的专属消费折扣，真正实现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
7: 就生意变得挺好的，很多球迷来看这边的时候就来逛集市吃小吃，客流量比平时多了好多倍的。
8: 一张票根把赛场人气引向景区和商户，我们希望以足球为媒，把体育流量转化成文旅消费增量，让更多人走进平潭，爱上平潭。
3: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的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了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六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不安与风险，要求日本政府彻查此次案件，切实保障当地民众的安全。
6: 基地がある限り、基地と戦争っていうのは隣り合わせですから、そういう暴力事件は絶対起きます。それに対して日本の政府ははっきりとものを言えない。それに対してものすごい憤りを感じるし。
5: 据日本共同社六号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九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清晨5点禁止外出。报道说，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4: 好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5: 上个月，英国宣布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方则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近一个月来，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据英国媒体6号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两名消息人士披露，英国与以色列方面围绕领事馆的对话仍在继续，双方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不太可能在10月8号到期前达成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称，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冯德莱恩说，自2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约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57%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化石燃料。
4: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

0: 00861786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都掉块肉的那只，干什么你？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拍他头干什么？拍王八啊！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1: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0: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1: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0: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
2: 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哼，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3: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2: 哎，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3: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2: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 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 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3: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笑>不会的，你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笑>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36计。
1: 学36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

0: 东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
1: 嗯，
0: 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2: 是是是是
3: 是是是是是是是
4: 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是是
5: 是是是是
0: 是是是
5: 是是是是
6: 是是
7: 是是是是是是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8: 听说木克寨跟官兵掐上了，
7: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木克寨呢？
8: 谁知道呢？
7: 哎，说这事。
9: 掌柜的，
7: 哎，
9: 来，
7: 姑娘，
9: 您说一个小小木克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7: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9: 没了。去忙吧。
10: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7: 哎，小
10: 谁是
0: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7: 哎，是
10: 相见
7: 这边请。
10: 何太极，
7: 来。
9: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
10: 啊，
9: 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10: 来，干杯。
9: 来，来，坐坐。
10: 哎，
9: 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木克寨，此话当真啊？
11: 确实当真啊！
10: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木克寨，那是已成定局呀、
11: 啊。对，已成定局啊。
0: 老板，过来。
7: 小王爷。
9: 嗯，不错。
7: 哎，
12: 后面的菜快点啊！
13: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14: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13: 我说的不是他们。
14: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13: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14: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啊，小王爷，
13: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0: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13: 哦。
0: 穆桂英看见杨宗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13: 什么？
15: 来来来
8: 来来，吃吃吃！
9: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啊？
16: 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9: 都得来，
16: 必须的，
9: 都得来，
16: 必须的，
9: 必须的，都得来，来
16: 来，
9: 别动！你们想干什么？
16: 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14: 这儿可有单间？
16: 有，楼上，楼上。
8: 哎哎，你是？
9: 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0: 可来自木客栈？
1: 不是，石丽萍。
0: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客栈，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1: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0: 你还挺能撒谎的。唉，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1: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
0: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说吧。
1: 放肆！
0: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
1: 哼，是又怎么样？
0: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1: 当然。
0: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1: 哼，多的数不过来。
0: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
2: 你敢还嘴？
1: 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旺旺的份儿。
0: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她想打宗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1: 哼，我气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3: 是，
1: 你敢？
4: 住手！嗯，
3: 哎呀，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1: 他侮辱本公主。
3: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1: 我，
3: 哎，宗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哼！哎呀，放放放放放放！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哼，哼，
3: 切切，嘿，
1: 哼。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3: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1: 哦，
3: 赵飞，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3: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1: 啊，没事儿。
3: 来，坐。喝口水，喝口水啊！来，
1: 谢谢。

0: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 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0: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哎呀，
1: 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哼，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0: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
1: 小姐，这可都是她说的啊。哎，算了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0: 小王爷。
2: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吗？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3: 王府。
4: 干什么呢？
3: 这可是王府。
4: 是啊，
3: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4: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3: 还不快去啊你！
4: 哼！小王爷，您的信。

0: 哎呀，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小王爷，请坐吧。
1: 桂英，哎，
2: 科长，
1: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哦，我是。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敢。蛐蛐、
2: 遛鸟，
1: 父王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 我就变了，真的。
2: 你知道吗？
1: 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

0: 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1: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0: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1: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
2: 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这个
3: 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3: 你说，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
3: 是来感谢你的，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4: 我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您了。
2: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3: 不客气，不客气。
2: 嗯，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她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4: 七公主赵淑颖。
2: 哦。
4: 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
2: 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边算是脾气最好的了。嗯，
4: 她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2: 啊，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哦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4: 这不能这么说。
2: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的多。
4: 见得多，那我呢学的少，见的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穆柯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穆柯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可不许这么讲。这穆柯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嗯。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
2: 公主，
4: 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啊？
2: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穆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哎，就是啊，就是。你觉得怎么样？
4: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呀？
2: 切，你小瞧我们了。 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4: 不行不行，
2: 啊，
4: 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穆柯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
2: 哎，那真挺遗憾的。
4: 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不，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2: 哎，这样也行，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 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4: 啊，
2: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哎，
5: 是呀，画一个，我画一个。
4: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2: 我怎么没法见呀？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5: 就是啊，
4: 我们小姐是谁呀？
5: 对呀。
4: 是是是，我知道，你不聪明。 你那两擒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这幅画，画。公主，昨夜有人来过。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是。
1: 父皇，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0: 穆桂英。
1: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
0: 就是她。
1: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
0: 她嫉妒我和宗宝。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
3: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

0: 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

0: 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七十七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七十七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啊，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保？
1: 他俩还不想吃，他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0: 嗯，
1: 父皇您想想看，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0: 啊，朕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

0: 妹妹，
1: 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宝了。
0: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1: 哎，哥，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嗯，我请哥吃饭。
0: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1: 小妹，谢谢你呗。
0: 谢哥什么呀？
1: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木客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0: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等。哎，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看。
1: 哎呀，哥，真是的。
0: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声。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嗯，哥，你好好跟宗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0: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1: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0: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
1: 嗯，
0: 你要说句实话，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的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宝差不多了。
1: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0: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0: 读书习武？
1: 嗯，
0: 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的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1: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寝，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各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0: 嗯，很一般啊。
1: 可是哥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压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又在，是这样写的吧？
0: 多好啊。
1: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2: 是。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3: 公主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
4: 什么画儿？
5: 说呀！
2: 知道？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
6: 小姐，你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呀，是不是？
7: 最好了，她最好呀派重兵。

0: 请来，你家小姐就大饼远扬喽。
1: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0: 结下仇怎么了？
2: 是
0: 我还怕他不成啊？
3: 你想啊，您跟宗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
1: 嗯，
3: 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1: 是啊，小姐，
0: 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4: 我记住了，
5: 记住了，
4: 记住了。
3: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0: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3: 来，
6: 漂亮。哎，真的，我这个小姐真厉害。
3: 哥。其实呢，宗保也不是最好的。
7: 嗯，
3: 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7: 是太不一般了。他要是一般人，能耍宗保跟耍猴似的。
3: 听说他模样长得也不错，
7: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3: 我哥。他是喜欢上他
7: 了吧？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3: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7: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3: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7: 我兴奋吗？
3: 嗯。哎，
7: 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3: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来，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8: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7: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8: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7: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嗯，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8: 什么什么那什么？谁？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7: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8: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7: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呀，想想办法吧。

0: 你说宗宝会不会不理我了？
1: 哼，怎么会呢？你们每次吵架哪回不都和解了？
0: 这次和以往不一样，穆桂英羞辱了他，我让他丢尽颜面，又夺走了他报仇的机会。我，
1: 公主，世上没有绝路，仔细想想会有办法的。
0: 还有什么办法呢？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宗宝，
2: 你找我干嘛？
3: 还生我的气啊？
2: 坐吧。
3: 舒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0: 你叫我什么？
3: 赵舒影啊。你不是叫赵舒影吗？
0: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3: 舒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啊，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我
3: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
0: 嗯，
3: 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穆客栈，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3: 就该重兵讨伐。
0: 嗯，
3: 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
0: 嗯，
3: 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不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0: 好。
3: 公主，你去啊。哎呀，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等你。
0: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3: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0: 哼，杨宗宝啊，杨宗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3: 赵淑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0: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3: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客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0: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3: 你去还是不去？
0: 就是不去。
3: 赵淑英，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0: 哼。杨宗保，你
1: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4: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客栈，抓住这个女妖，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5: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
4: 啊。
5: 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儿，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

0: 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还犯不着生气？她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有什么两样？
1: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木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
2: 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3: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4: 是是是，孩童说错了。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3: 皇儿啊，
0: 父皇。
3: 哎呀，哎，你们，下去。
0: 皇儿啊，
3: 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0: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3: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父皇。
3: 其实宗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哦，
0: 其实他都18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18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3: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0: 父皇。
3: 嘿嘿，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哎呦，
4: 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3: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嗯，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啊，
4: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3: 皇兄啊。 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奏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哼，
5: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而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是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36计呢。
6: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7: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哎，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6: 不然。
7: 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呢，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杨元帅过奖了。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
5: 哎，宗保品格端正。
7: 甚的考虑的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5: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7: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
5: 哦，何谈来不及呀？宗保和公。

0: 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王爷，
1: 咱们一直相处很好。啊，
0: 您给予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1: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相无猜，我看挺会重视。
0: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1: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
2: 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 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嗯，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一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0: 杨元帅说的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
1: 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微臣遵命。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
3: 他不中意公主，哎呀，
1: 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4: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
1: 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4: 对不上眼儿。
3: 那就是没缘分。是啊，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
5: 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哼，
6: 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3: 他俩在一块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5: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3: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
5: 我看还不如不劝呢。八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2: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3: 你可千万别这样。嗯，宗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 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
0: 我们俩肯定又是这个结果。哎，你啊，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1: 我没说，
2: 你大声点儿！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呐！
2: 爹，啊，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你要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

0: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6: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

0: 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6: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7: 黄包车。
6: 1952年，
8: 喂，
6: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斗志所在，随前
9: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3: 妈妈，
2: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4: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3: 爸爸辛苦了，
2: 薪火灼灼，声尽童音，话语童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要我说啊，让宗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宝就能喜欢公主了。
1: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0: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谏谁劝，宗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2: 宗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0: 八妹说的对，宗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3: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2: 你可千万别这样。
1: 嗯，
2: 宗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0: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4: 我没说，
5: 你大声点儿。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哎哎，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哎
1: 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啊，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娘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娘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4: 好。
5: 皇儿啊，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边亲事了。
6: 宗宝呢？
5: 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6: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5: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6: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5: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6: 父皇，
5: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呐，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公婆妯娌的尊敬，

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

0: 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1: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0: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1: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她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她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她当臣啊？
0: 当臣干什么？她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百依百顺的。啊，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影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她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她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她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2: 干什么呀？
1: 我一巴掌拍死她。我、嗯、
0: 你这
3: 不要贫嘴。
2: 哎
3: 哎，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1: 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3: 胡说八道。
1: 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3: 我打死你。
2: 哎，
1: 奶奶站住。
2: 你看
1: 我爹。
2: 行，
1: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我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2: 就是嘛，你瞧瞧你，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保学你呀？
3: 娘，你听他说的。
1: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
0: 嗯，宗保这么说你同意了？
1: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2: 那跟你爹说说。
1: 爹，嗯，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3: 你说吧，爹不打。
0: 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1: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3: 你，
0: 哎呀，
3: 我打死你。
0: 哎，
1: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2: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3: 哎呀，
2: 木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
3: 我上报圣上，替下王建军。
4: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2: 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为难呢。
3: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4: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3: 不可，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它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2: 对，八妹，
4: 嗯，
2: 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木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木。
3: 娘说的极是。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
0: 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1: 不是你踹的，是谁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

0: 哎，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的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1: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0: 我也睡。

0: 又抽风了你？
1: 等等，
0: 哎，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0: 我哪知道？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4: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哎呀！你把我吓了！
0: 拦着我吃肉，哎、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祖宝怎么还不来、啊？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
5: 呀，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1: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6: 杨祖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0: 别动！
1: 那个来人，放下！
0: 不好，这就出事了。
6: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5: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要不然咱们去
7: 杨宗保，你别动啊！
5: 您怎么来了呀？
8: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5: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你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9: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8: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5: 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啊？你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9: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取降龙木。
8: 嗨，杨宗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5: 哎呀，爹。您老回去休息去吧，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8: 去，那给你姐妹鸽子去。
10: 这，
8: 快去！
10: 这我这，
5: 那咱去取降龙木去。
9: 走。
5: 别紧张，别紧张。
11: 来，上次让你们烧了木柯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牧羊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木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12: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胎死在腹中，那时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
11: 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呢。
13: 多谢主公，
12: 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
11: 潘杨两家真是水火不容啊！啊！来，我们干！来，
6: 没事没事。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你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走，
9: 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6: 哎，那这没听见呀？
0: 少，
6: 哎，宗宝，你是怎么进木客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彩云，
0: 哎，
6: 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0: 好嘞。
6: 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0: 小姐，水来了。
6: 没毒。我
0: 少将军，喝水。
6: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0: 哎呦，你喝呀！
6: 喝呀！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9: 你不许骗我！
6: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
0: 呦！
6: 木果儿，
0: 到，小姐。
6: 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0: 是，小姐。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事儿了？
2: 宗宝昨夜就出去了，宗宝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4: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2: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4: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
2: 娘，快去！
9: 元帅，

0: 宗宝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不知道，
1: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宁向西。哎，亲娘胞妹向北，孟娘向三向南，走。
2: 是，
3: 等等，走。
4: 快去！
0: 怎么了？
5: 宗宝肯定是去偷袭穆客栈了。啊！小
1: 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6: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
1: 哎呀，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以宗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5: 这个孽子！
7: 穆柯寨防守森严，怕宗宝凶多吉少。
1: 宗宝，
5: 郡主，我看还是去找王监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
7: 好，
5: 走。
1: 娘，这王监军包围穆柯寨，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嗯，
5: 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
1: 走，哎呀，回来，
5: 回来。
1: 如果宗宝被擒。 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5: 娘所言极是啊！
1: 娘，那怎么办？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穆柯寨去求见寨主。如果宗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7: 儿媳明白，明白。
5: 老太君，
7: 娘，
1: 老太君，
7: 别着急。
1: 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哎，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是，木瓜，瓜树皮。哎，
8: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
1: 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 姑娘们，把刀都放下。
9: 是，小姐。
1: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姐夫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加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嫁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2: 加油！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就这儿。哎。走一下嘛。
3: 走。
0: 那就走了。
3: 放手，还给我。
0: 你在压会儿啊？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
3: 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

0: 孙医师，孙医师，哎，潘将军，怎么回事？你看，你看，胖子，快点儿！哎，快快，这是木刻寨的降龙木，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1: 穆桂英，哎，我们围攻木刻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2: 我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木，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二位告辞，走，胖子。
3: 是，
2: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3: 哼，杀了他！
2: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嗯，末将明白。走，嗯，走，快，走，快点，快，走，这，走，快点，走，就，
4: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
5: 宗保，
4: 哎，
5: 大娘，大娘，宗保，
2: 玉。
6: 宗保，那是谁呀？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7: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
6: 啊，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送了。
5: 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啊，
6: 告辞。
5: 告辞。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8: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9: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11: 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2: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
1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带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带，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1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 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在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
1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
18: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9: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5: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
0: 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

0: 头，他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
7: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1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6: 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10: 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
1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

0: 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0: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
5: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6: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7: 扫码免费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6: 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1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
5: 前100名扫码就免。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6: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
1: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5: 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扫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6: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10: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他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他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谷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8: 手正直而配仁义，
19: 这么难洗的污渍
20: 必须手搓，
1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1: 那我的呢？
1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3: 帮你请坐。
2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麻烦回去禀告王千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啊，
1: 告辞。
0: 告辞。
1: 这。这。宗宝
0: 啊，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1: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快看快看快看！
0: 献给天波府，穆桂英写的。穆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你什么你啊？宗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袭穆柯寨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呐都知道你宗宝了不起啊！对。 马上回去禀报老太君，就说宗宝取回了降龙木。哎呦，你笑一笑，这样，哎，死春的。
2: 爹给我张罗比武招亲，结果碰上了一个假哑的。
3: 宗宝啊，你就装吧，你少跟我耍花招，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宗宝，没想到你今夜偷袭，本事不错，令我刮目相看呐。
4: 哈哈哈哈哈！本将军是先锋官。
3: 那宗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啊？
4: 你松开！
3: 再压我一会儿呗，
4: 你松开！
3: 再压我一会儿，
4: 你松开！
3: 再压我一会儿，
4: 你们俩干嘛呢？

0: 王啊，勾住了心肠肠。
1: 哎，正，正，
2: 哎，来了，
1: 奶奶。
3: 哎呀，孙儿，行啊！
1: 你看，
4: 让开，让开，让开！
5: 娘，咱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个冒这种危险？
6: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3: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1: 可能吗？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香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3: 那穆桂英呢？
1: 啊，穆桂英，穆桂英，她把降龙梦就交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5: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她计较。
1: 对。
6: 哎，六嫂，她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7: 放心，当然放心。
1: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
2: 哎，娘，
1: 你们看。
2: 你看，
7: 娘，
1: 这就是那穆桂英亲手所写。
3: 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1: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3: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1: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下她可被孙儿吓傻了。哎，
8: 不是，
1: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她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她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9: 六弟，看。
2: 娘，
3: 嗯，
2: 您知道这是什么墓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7: 啊，这，啊，
1: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2: 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墓。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
1: 这，
2: 你个傻小子！
3: 哎呀，你看看，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4: 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
10: 谁先来？
11: 你先来。
10: 张嘴！
12: 你行不行？
10: 你还来不来？
12: 来！
10: 怎么样？
12: 没事儿。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
10: 你怎么样？
12: 还来？
10: 还来？好。
12: 你来不来？
10: 来呀！我怕谁？
12: 你看你，烂烂烂烂烂！我还来，我还来，你来不来？爹，我赢了！
10: 赢了，赢了！
12: 罚酒一杯。
10: 罚。给爹倒上。
12: 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
10: 嗯，要得好，老让小。
12: 哎呀，辣死我了。
10: 嗯，挺好的日子，你看让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哎呀，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天伯父，是不是有点

0: 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咱木科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
1: 哎呦，那天不府的人还不气疯了？
0: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御寮，那多鼓舞士气啊。
1: 哎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0: 是吧？
1: 可就是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
0: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
1: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
0: 爹，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
1: 啊，太像你娘了。吃饭
0: 再来。不，
1: 不来了，不来了，
0: 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
2: 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3: 海棠，
2: 哎，
3: 这景色多美啊。
2: 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3: 是啊，
2: 公主，你看那边
3: 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
2: 嗯，
3: 也不知道宗保怎么样啊。
2: 哎呀，公主，您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4: 皇妹，皇妹，
2: 哥，
4: 你知不知道宗保昨夜去偷袭了木科寨？
3: 宗保，他没事吧？
4: 哎呀，是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3: 降龙木？
4: 嘿，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3: 哼，这么说，宗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4: 可不是嘛，天波府的人都气坏了。
3: 可恶，真可恶！
4: 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保去攻打木科寨。
3: 我
4: 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3: 我
4: 你回去吧。
3: 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4: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
3: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4: 我不会出事儿。
3: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科寨到处都是陷阱暗箭。
4: 我死不了。
3: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4: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3: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1: 鬼婴，
5: 杨宗保取来楠木的事散布得怎么样了？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
6: 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7: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6: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7: 啊，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哎，
6: 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4: 攻打木科寨。
6: 攻打木科寨，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4: 这，哎，这，哎，这，哎，这，这，这，这，这，
1: 哎，快走！
8: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0: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得好看点儿，收拾得利落点儿。
8: 您猜得这么准呢？哼
0: 哼，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
9: 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4: 吁，哎，瓜哥，来人了！
9: 啊？
4: 穆桂英，
10: 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誓不回营。
9: 哟，这疯小子还来了！哎，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
10: 哎，好嘞。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这一枪叫黑龙探海吧。

0: 这一枪叫银龙角浆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他。
2: 父皇、啊、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派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句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2: 父皇，你放心，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
1: 这就对了。
3: 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
1: 啊，选得上来。
3: 是。
4: 停！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2: 哎，
4: 接刀。
2: 啊，
4: 哎呀。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这不是来日方长吗？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5: 就是，
2: 就是啊，来，
4: 哎哎，别走啊！哎哎，宗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6: 你给我等着。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保。
4: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好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们少将军。哎，那个牵马的，就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2: 尹正梅，好好泡泡脚。
6: 笑什么？
7: 杨宗保的下不怕，就怕被小杰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8: 臣。

0: 叩见圣上。
1: 嗯，免礼免礼。
0: 臣有事禀报圣上。
1: 请讲。
0: 杨宗保违背圣命，带兵去攻打木柯寨。
1: 嗯，有这事儿？
0: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围攻木柯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
1: 这是为何呀？
0: 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确攻打，暗在苟合。
2: 胡说！杨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0: 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木柯寨早就攻下了。
2: 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
0: 他身为御寮前锋，攻打木柯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2: 那我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0: 当然。
2: 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
0: 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2: 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0: 我公主，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2: 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0: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2: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才去攻打。
1: 他也是太嚣张了。
0: 是啊，无法无天。
2: 三关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1: 啊，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0: 圣上，
1: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
0: 臣罪该万死。
3: 小姐，你怎么来了？
4: 哎呀，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呢？一人足矣。
3: 啊，
4: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3: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
4: 胡说八道。天不府的人不能拿箭射，人家还预聊呢。
3: 那怎么办？
4: 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
3: 明白了。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
4: 走。
5: 小姐，这房前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
4: 太老套了。
5: 太老套了。
4: 彩云啊，
5: 哎，
4: 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5: 是。
4: 哎，木果，
6: 叫你呢。
5: 小姐，
4: 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7: 是，杨姐。
8: 宗保，话我可说了啊，你去偷袭，不许伤了穆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9: 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数都数不过来了。
8: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那味儿。
9: 哎，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
8: 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
9: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8: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
9: 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8: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9: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她，我答应你，我把她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她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她可别怨我。
8: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
9: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御寮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哎呀，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她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擒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你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件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给缝上。
0: 这哪成啊，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缺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1: 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嘞。
2: 生擒木妖，生擒木妖，生擒木鬼鹰。
3: 好，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木鬼鹰。
4: 是。
3: 行了，回去睡觉吧。
5: 啊？
6: 什么？
7: 睡觉了？这什么意思？
8: 这怎么？
3: 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9: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7: 是啊，
3: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嗯，
9: 我们不是去偷袭木克寨吗？
7: 对呀，
10: 是呀，
7: 对啊。这
3: 来来来，
7: 为什么呀？
3: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9: 那不去木克寨，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3: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9: 属下明白。
11: 是。
9: 兄弟们，回去睡觉。
11: 是。
12: 走。宗保，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

0: 小姐，这天都大亮了，他们还能不能来了？
1: 糊涂，这人困马乏是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这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0: 是。哎呦！哎，你们几个站好了，打起精神啊！哎，你们几个不就一夜没睡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小姐，
2: 小姐，
1: 睡觉。
0: 行了行了，回去回去吧，回去睡觉了啊！
3: 快走！
4: 哎呀，快走吧！
5: 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呀？
6: 缩头乌龟，缩头乌龟。
0: 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7: 他在哪儿呢？
0: 在寨前叫阵呢。
7: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0: 是。
7: 南宫鬼呀！哎呀，这时候才来呀！
8: 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9: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 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1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12: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1: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2: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1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 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9: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先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 无砷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4: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1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4: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12: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4: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2: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10: 圆形大敞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还送不锈钢茶漏。

0: 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浇制浓稠，
4: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
5: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2: 黄包车。
1: 1952年。
3: 喂。
1: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
4: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轰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长一个眉毛短，庄小丑啊！
1: 哎呦，我拿着呢！菜花、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2: 裁员，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
0: 行了没有？
1: 我昨儿跟杨总宝说好了，那免战的话，言而无信。
0: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1: 嗯，先出去再说吧。
3: 那时就晚了，
4: 晚不了。哎呀，
5: 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6: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快快，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的精神点。嗯，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7: 好。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
4: 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5: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6: 躺着睡呀！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6: 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菜花儿，睡喽！
7: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0: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7: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0: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嗯，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宗宝，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7: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8: 行
7: 行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0: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各位了，
7: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回去，
9: 走，走了，走了，
7: 这，
0: 《孙子兵法》上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5: 小姐，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0: 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兵。
5: 这兵可真神呢。
8: 宗宝，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她。你看你的计都被她破了，这是逗着你玩啊？
7: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他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8: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7: 退兵？嗯，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我还没拿到呢。
8: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他好上是不是？
7: 小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8: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
7: 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
8: 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7: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8: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7: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 一点都不沾边。
8: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7: 无聊。

0: 主。公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伤心断肠魂。
2: 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她。
3: 公主你想她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2: 她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她匹敌。
3: 公主也太高看她了。
2: 我也不想高看，可她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擒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3: 不会的。
2: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恐怕很难再留住宗保的心了。
3: 公主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公主的诗写得好，那穆桂英再聪明，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4: 胖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
5: 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
6: 就是
5: 啊。
7: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8: 在这儿呢。哎，
6: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
8: 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4: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哼，
8: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请啊？
9: 请啊！
4: 我去了。
9: 请，你别请，
4: 请啊！去，宗保，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宗保，你听我说。
9: 请啊，两将军。
4: 这，
9: 请。
5: 哎，
9: 请。
5: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

0: 哎，你看他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孩子，你想找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
2: 干嘛？是不是没意思？
3: 黑死胖子，快过去！
4: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5: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啊？
6: 是啊。
5: 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

0: 我知道，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了。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哎，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1: 不用。
2: 教他呢？
0: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2: 走走走走走走。
3: 皇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伯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4: 父皇，皇儿听您的。唉，
3: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4: 哪儿不妥？
3: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4: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3: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4: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3: 委屈我皇儿了。
4: 父皇。
0: 蕾蕾，蕾蕾，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了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5: 就是。哎，
6: 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
0: 哎，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6: 哎，都散了啊，都散了。我怎么说不动呢？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7: 好
8: 啊，好啊。哎，我看看，让我看看。
7: 我来吧。
0: 你看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哎，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杨将军，坐吧。

0: 我这屋还行吧？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
1: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

0: 要不然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1: 当真？
0: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1: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请坐，小银，看茶。
2: 好。
1: 我让你三步。
0: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
1: 你先请。哟，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少将军。
1: 你会不会下棋啊？
0: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呀、啊。
1: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
0: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
1: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0: 哎，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
2: 不知道吧？
0: 哎，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想排排排排排排排，一直排，排得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卯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条驴打倒，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
3: 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木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
4: 哎，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3: 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弄到手。
5: 哎，把门打开，说你呢。
6: 嚷什么嚷什么？哼，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5: 你不是杨元帅吧？
6: 杨元帅？不是啊。
5: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6: 啊、你说寇老心啊？俺跟他爸杆子也打不着啊。
5: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6: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7: 对呀、啊，
6: 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
5: 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6: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木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
5: 别那么多废话，把门打开。
6: 呵，砍不活屁喽你！
0: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儿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方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还在那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啾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啊、我就没法给你坐这下棋了。
2: 哎，你掏过鸟吗？
0: 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怎么了，少将军？

0: 来吃水果。
1: 哎呀，
2: 哦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
1: 哦呦，了不起了不起！
0: 我认输了。
3: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2: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3: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2: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4: 哎，
2: 笔墨伺候。
4: 好嘞。
2: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每证穆桂莹。那收好了。
3: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
2: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3: 好，那我明日再下。
2: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4: 哎，杨将军，你的剑。
2: 那我明天等你来。
3: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5: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3: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5: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3: 我觉得快了，
5: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3: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5: 是吗？
3: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 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

0: 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冬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2: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2: 我用它炖银耳羹，浇制浓稠，
3: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2: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盖什么

0: 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他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4: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4: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5: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4: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5: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3: 圆形大敞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4: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4: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5: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4: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5: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3: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
0: 奋斗。

0: 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古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每证穆桂莹。那收好了，
1: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啊？
0: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1: 好，那我明日再下。
0: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2: 哎，杨将军，你的剑。
0: 那我明天等你来。
1: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3: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1: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3: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1: 我觉得快了。
3: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1: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3: 是吗？
1: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哈哈哈哈，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哎，小姐，
2: 小姐。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军，
2: 少姐。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墓娶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哎哎哎，等一下啊。嗯，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嗯，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4: 没功夫。
2: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
4: 你赢我，早着呢。
2: 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4: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2: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嗯？
4: 这可是你写的。
2: 嗯？
4: 嗯，你耍赖！
2: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沙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0: 沙将军，给，小姐。
2: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0: 好。

0: 这是什么绝招？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0: 哦，那大刀它能使吗？一样啊。你教教我吧。
1: 先抓，把它这头。再长点。这么长？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嘿，
0: 你这力气也太小了。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笑>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哎呀，再没有力也没你有力呀、啊。<笑>那是。
1: 哎，
0: 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哎，
1: 对呀。怎么教啊？
0: 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笑>就这么教呀？这个手呢？抓哪儿啊？
1: 把手打开。
2: 在这儿啊，这个手呢？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手把手的叫，啊，这儿，这儿啊，对。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 太兴师动众了吧？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哦，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3: 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2: 王爷说的极是。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
3: 哎，不。 日子由圣上钦定。嗯，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2: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嗯，
4: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2: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5: Oh, shit!

0: 过无数条驴，最后砸到这条驴，你就算赢了。
1: 抓哪儿啊？
2: 抓这儿啊。
0: 手把手的教。

0: 杨宗保。
1: 怎么了？
2: 想穆桂英了吧？
1: 你说什么呢？想他干嘛？他答应了把降龙木给我们，可多了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她答应给了。
2: 哎，宗宝，我问你啊，你跟她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她怎么样？
1: 怎么说呢？
2: 直说。
1: 一开始

0: 觉得他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他挺温柔的。
1: 温柔？温柔？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演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0: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1: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
0: 实话？
1: 当然实话了。
2: 哎，宗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3: 儿媳明白。

0: 哟，打仗还这么讲究啊？
1: 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了？
0: 今儿还去木格寨？
1: 对，
0: 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取降龙木啊？你取啊？
0: 宗宝，我怎么觉得你去木柯寨不是为了取降龙木？
1: 我不取降龙木，我去那儿干嘛去啊？
0: 那你带我一块儿去。
1: 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
1: 下次带你去啊！下次我肯定带你去啊！行。
2: 小姐，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
3: 再睡我。
2: 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
3: 啊，你怎么早叫我呀？
2: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
3: 我这不得打不打扮吗？
2: 不打扮更好看，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
3: 真的？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
2: 一定好好梳。木瓜。
4: 哎，哎呦，哎，小姐
5: 来啦。
4: 没有啊。
3: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神经病！这门怎么不打开呀？
4: 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3: 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4: 哦，对对对，快快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3: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哎，
4: 没来啊？
5: 可能在路上了，咱看不见呢。彩云，
2: 哎，
5: 上城墙
4: 啊，
2: 走。
4: 哎，别关门啊！
3: 别关门啊！
6: 是是。
4: 哎，慢点啊！
7: 小文爷，
8: 小王爷，
0: 二位婶娘，找宗宝啊！
7: 正是
8: 是，
0: 请坐。
7: 哎，
8: 哎，宗宝呢？
0: 宗宝去了木柯寨。哎，
7: 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0: 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
7: 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宗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
7: 什么？哎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2: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2: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2: 太浪了呗！
3: 浪算
4: 慢点，慢点，
5: 小姐。哎，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东宝啊？
2: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5: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2: 行了，
5: 是不是？
4: 快走！慢点，慢点。
3: 驾。
1: 如玉。
3: 找姑爷去吧。

0: 少将军，你干嘛呢？怎么了？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
1: 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不教我格挡也行。 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哼，回寨吧，咱们回寨了，走吧。嗯。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墓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
0: 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婶娘讨厌。
1: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0: 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
1: 父皇，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0: 父皇，啊，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2: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恒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啊，
0: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2: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0: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2: 嗯，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0: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2: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啊。

0: 姑娘们，可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2: 带我去取降龙墓吧。
0: 取降龙墓啊？取降龙墓？可以啊。嗯，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建墓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墓给你。
2: 舞什么剑？拿降龙墓？
0: 你不舞啊？
2: 不。
0: 那你去取吧。

0: 我等你来娶我。
1: 我会的。
2: 宋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
1: 木客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3: 哎呀，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教武功？
1: 赵飞说的。
3: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2: 宋宝，你告诉沈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
3: 谈判？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1: 没事儿。
3: 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演到了天波府？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你看到了吧？真给小王爷说着了。
2: 宗宝，你跟那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你和公主的亲事已定。
3: 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
1: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2: 不同意也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1: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3: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1: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2: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1: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4: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5: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4: 是，
6: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4: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6: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

0: 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

0: 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

0: 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

0: 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5: 这一次，我们用影像发现中国海洋之美。
6: 这里，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建设海上福建。这里，风起潮涌，向海而兴。
7: 最有特色的海洋产业，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最奇妙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潮间带寻觅最不一样的福建海。

0: 讲厝人，我是讲厝囡仔。
1: 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徒其父强，徒坐拥父之非夫也。
0: 国地级安全社区。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

0: 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古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横跨沧海，飞架南北，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横贯海潭海峡的钢铁通途，守护着海峡往来的平安顺畅。超级跨海大桥的守护究竟有多难？日复一日，护桥人扎根风口浪尖，以次次入海登高、深夜坚守、精细养护，扛起了这座大桥的安全重任。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福州市境内重要的跨海通道，这条全长16.34公里的大桥，跨海段长度超过了2/3。这天，按照保养计划，大桥的护桥员们要对跨海部分进行检查。
1: 今天主要是出海，对这个海面，这个沉台啊，以及这个我们看不到的水面以下的这个桩基，就是这些一些设施进行一个检查。
2: 那还真想不到，因为平时我们就想说可能在那个大桥上维护就好了，没想到还会有出海这样的一个大动作。还有，
1: 因为我们这个公铁大桥作业分三个面嘛，公路面、铁路面和海面。海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0: 为完成桥墩的检修作业，护桥员必须乘船出海作业。
1: 对。
0: 2021年桥梁建成通车的时候，黄明鹏就来到这里承担巡检任务。他说，刚出海执行任务的时候，晕船呕吐可是家常便饭。
1: 一般刚来都晕船，刚来就是到作业地点最远的时候要开一个半小时的船，就不晕船的人这么换一个多小时也会晕。
2: 这个对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要求了，我觉得。
0: 跨海段的检修工作需要作业人员登上人鱼岛、长鱼岛、小链岛、大链岛及海上平台。除大链岛开通了公路，其余三个岛都需要乘船上岛。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颠簸后，船只逐渐靠近位于小链岛上的一个桥墩检修点。海上作业的困难从我们跨出去的第一步就开始了。

1: 我这会儿心跳可能得有120，我觉得有。哎呦，还没到吗？哎呦，这个难度系数太大了。 然后小心这边。
0: 这个不是怎么上来还有一个大洞，你这怎么走啊？
1: 对，然后您从旁边。
0: 我们往哪边走？
1: 绕过来，先到安全的地方。
0: 好，哎呀，我的妈呀，有点不听我使唤这个桨。
1: 对，然后您小心点。
0: 你能不能接一下我呢？我觉得这有点没有安全感。
1: 对，到这儿。
0: 到这儿哈。
1: 对。
0: 哦，太好了。
2: 桥墩是桥梁下部结构的核心承重构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这里海况环境恶劣，这给巡护工作增加了难度。
1: 看看它这个漆膜裂化的怎么样了，又重新有锈包了，这个到时候我们要重新进行这个打磨，进行除锈油漆，对它进行一个保养。嗯，然后螺母状态还不错嘛。
0: 从高空俯视大桥，我们可以。

0: 看到，在桥梁主桥墩的底部，外围包裹着一层厚实的防撞箱，这个防撞箱就相当于桥梁的保护伞。实际上，当巨大的船只从桥下穿行而过时，稍有不慎就可能撞上桥墩。为避免这样的风险，现代桥梁在设计的时候往往会在桥墩外围加上一圈缓冲防撞结构，最大程度避免意外发生。因此，检测平潭公铁大桥桥墩防撞结构的健康状况是巡检的一项重要内容。
1: 这个耳板等于是这个防撞箱和我们这个桥梁主体结构的一个媒介嘛，就它起到一个这个连接的作用，就是锈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把整个构件，整个这个钢构件的厚度会削弱，
2: 要先除锈，然后再给它补漆。
1: 对，就不是单纯补漆这么简单，要重新对这个整个构件进行一个打磨，把它上面所有的就是锈
2: 全部都除掉，
1: 全部都除掉，让它露出本身的这个金属光泽。露出金属光泽之后，我们再按照这个油漆体系要涂五道漆。
2: 然后咱们现在头顶，
0: 据工作人员介绍，桥梁检测工序繁杂，细节繁多，团队每天最多仅能完成一到两个桥墩检测。整座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共计241个桥墩，常年往复的巡检枯燥又艰辛。可在巡检人员心中，守护桥墩便是守护大桥生命线，为桥梁安全运营筑牢坚实防线。
2: 业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平潭归来不看桥，说的就是平潭公铁两用大桥的建设难度，而它日常的保养和维护也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在水上的部分，桥面的部分，我们可以用肉眼来观测，那水下的部分又该如何来检测呢？
0: 桥墩常年浸没于海水之中，持续遭受海浪冲刷、海水腐蚀，桥基久而久之易产生破损。过去水下基础探查全靠人工作业，不仅耗时，劳动强度也极大。
1: 水下传统的话，就是我们要请潜水员进行一个下潜嘛，然后绕着这个桥沉台的一周。潜水员因为毕竟他下潜深度也是有限的嘛，就不能检查得很彻底。潜水员下去也比较危险嘛，因为沉台底下有可能会有他们这个鱼线啊，或者他们海上
2: 就是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有啊。
1: 对，飘下来一些杂物也比较危险。
2: 哦，那这个效率就很低了。
1: 对。
0: 针对这一检测难题，一套智能水下巡检黑科技装备投入使用，这款设备便是大家口中的深海侦察兵——智能水下机器人。

0: 潜水员人工下潜的话，一个是它潜不到最底部，最底部我们这个最深有70米，最深能下到200米，所以说一个是它这个检查人工检查的不够彻底，而且这个人工拍照并不像机器就是能平稳在一个水平面这么一圈一圈的拍下去嘛，它拍的这个也会有所遗漏。平均的话，我们一个机器人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能查4个像我们这样的成台。
1: 水下机器人依靠高强度遥控缆绳传递控制信号，下潜至桥墩指定水下深度后，便能灵活开展探测作业。水下机器人累计发现并留存上千处水下隐患数据，为桥梁日常养护提供可靠支撑，牢牢守护大桥结构安全。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

0: 作为一条跨越海峡的巨型大桥，白天的巡查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深夜的检修任务。
1: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凌晨的0:15，在我身后的这条铁道上，最后一班列车已经在一个多小时前停止了运行。这个时间段，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梦乡，但是呢，有一群人他们即将开始忙碌起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高铁在夜间要停运？其实呢，不是因为高铁比其他的交通工具更加高贵或者是娇贵，而是因为这段停运的时间可以让高铁的运行更加的安全，设备更加稳定。
2: 疫情的工具具和人员清点啊，首先我们进行这个酒精测试，来，按一下。
0: 除清点人员完成点名，每个人携带的工具备品都要逐项核对。工作人员介绍，作业结束离场前，大家还要再次清点工具，避免工具遗落在线路上，保障列车通行安全。清点确认无误后，我们跟随检修人员登上这辆专用检修轨道车，深夜线路巡检工作正式开始。
2: 抓紧。

0: 半小时后，作业小组在大桥桥尾指定区域下车，开启徒步巡检。深夜轨道旁一片漆黑，只有众人的头灯与手电散落出点点微光。
1: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主要的巡检的地点吗？
2: 对，这里就是像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外侧的这个风屏站，因为它离我们的这个轨道非常的近嘛，算是我们这个台风来临前一个重点的这个排查的一个项目。
0: 列车通行时，检修人员严禁进入轨道作业，如需检修设备必须封锁对应线路区段，以此保障作业安全。这也是夜间天窗作业的由来，因此每日凌晨的天窗点对巡检人员而言十分珍贵。
2: 扶贫线的天窗时间是0:55到4:55，我们今天这个施工天窗期就是到4:55结束。
1: 到四点五十五结束。
2: 对。
1: 那我们巡检的这个距离大概是多长？
2: 我们巡检距离是2公里。
1: 2公里的是。
2: 对。
0: 按照当日工作计划，作业人员将对大桥两侧风屏障开展专项巡查。跨海大桥的风屏障是关键防护设施，海面风力强劲，车辆高速通行时易发生侧翻，因此桥面。

0: 外侧布设风屏障，可有效削弱路面横风，保障车辆与列车平稳通行。经测算，风屏障能削减近一半海面来风。
1: 原先是有这么厚的，它可能我们把这个腐锈给它刮掉或者敲掉之后，它只有非常薄的这个厚度的一个基材啊。
2: 明白了，就是通过我们的敲击，它如果说真的里面受损了的话，它就会变薄。我们通过视觉的判断就看得出来，哦，它原来基材已经受损了。
1: 对，基材受损的话，我们该加固的加固，然后该更换的我们要进行更换。哦，
0: 但即便同一区域的风屏障，各部位锈蚀程度也存在差异，这就需要作业人员反复敲击，仔细甄别。平潭海峡公铁大桥的风屏障绵延16公里，短短一夜天窗窗口期，每名作业人员需徒步排查近5000平方米屏障，累计敲击碳伤可达4000次。
2: 经过今天一整晚的拍摄和采访，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平时作为旅客坐在动车上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脑海当中只想快速安全到达目的地，但是在这背后正是有这些铁路工作人员，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们看不见的无数个夜晚默默地坚守，用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够让所有旅客安全到达自己心中所向往的地方。
0: 在夜色如墨的海面之上，在大风呼啸的不眠之夜，检修人员要不厌其烦地进行铁轨设施的巡护，每一段钢轨，每一处构件都要仔细排查。他们是深夜里的坚守者，不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他们始终坚守岗位，为大桥强筋健骨，也为铁路筑牢安全基石。当第一缕晨光悄悄爬出了地平线，当巡检列车缓缓回到车库，护桥员们才离开作业现场，结束一个通宵的巡检任务。他们的脸上已有倦意，但心中却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1: 他能每天安全的运行，就感觉我们功不可没嘛，就感觉一切都值得。
3: 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够平稳畅通，正点的到达旅客想要到达的目的地，这就是骄傲的地方。
4: 虽然说旅客不一定会看到我们后面有这么一群人的奉献，但是能为祖国的事业以及铁路的安全保障奋斗出一份力量，还是觉得非常的自豪的。
0: 从桥面作业到水下装机探测，这背后是护桥人的默默坚守。正是这一次次全域巡检任务，守护着大桥日复一日的畅通与安全，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平稳飞驰在这座跨越海峡的钢铁巨龙之上。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在好天气当中，国庆假期圆满收官。与此同时，冷空气的影响逐步减弱，八闽大地迎来灿烂的阳光，气温也有所回升。好天气将伴着我们回家的返程路。未来几天呢，阳光持续大放送，雨水稀少，开工依然是好天气。愿您带着好心情，元气满满的回归日常。来看具体的预报。预计10月8号全省大部都是晴到多云，10月9号天气不变。10号这天，上空的云系略有增多，以多云为主，其中沿海的局地会飘落一点小雨。晴好的天气，紫外线辐射强，空气也比较干燥，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温度方面，阳光的助推之下，白天的气温有所上升，像是省会城市福州，未来几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步升到30度上下。但是夜晨凉意十足，像是福州的最低气温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一早一晚要适当添衣，注意保暖。福州多云，20到27摄氏度。宁德晴转多云，19到26度。南平晴，15到26度。三明晴，15到27度。龙岩晴，14到27度。漳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厦门晴，21到28度。泉州晴转多云，21到27度。莆田晴转多云，21到27度。平潭多云转晴，23到26度。台北多云，21到25度。台中多云，20到28度。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567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温暖从初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农历8月27，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庆假期，福建各地深挖文化内核，创新业态场景，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闽式风雅。
0: 假期里，福建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实干担当护航重点项目高效推进。
1: 福州港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首次迎来川渝地区批量货源，业务版图辐射至西南地区。
0: 假期收官，游客行李箱里装着哪些难忘的福建记忆？记者海彩带你一起开箱。
1: 系列报道闽匠，探访福建青拓镍业炼钢部副部长周晓明，看大国工匠如何为中国制造筑牢钢铁脊梁。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国庆假期，福建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各地深挖文化内核，创新业态场景，将千年文脉与山海资源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沉浸式体验，让八方游客在行走间感受闽式风雅的独特魅力。
2: 在莆田市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古厝街巷化身为天然舞台，传统剧目依次上演，让濮阳先贤故事、科举文化走出书本，融入当下。
3: 沉浸式感受科甲冠八米，特别震撼。
2: 泉州洛江区桥南古街上，身着南洋服饰的舞者们从人群中汇聚而来，重现宋元时期泉州港市井十州人的繁华景象。福州三坊七巷里，转角就能遇见身着传统服饰、头戴三条三银饰的游客，在古厝定格最美身影。
4: 这样的文旅体验很特别，也感受到福州文旅消费越来越有特色。
2: 如果说兼具古韵与新意的换装快闪，让游客领略福建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街巷里上新的花式烟火，则让游客亲身体验闽式生活。在厦门的城市公园里，一张张竹制茶桌子错落排布，市民游客随性落座泡茶聊天。
5: 这种茶具还有茶桌，就是很有老闽南的感觉，就是给不管是厦门的市民或者是游客，都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6: 我们还以为要收费，但是这都是免费的，感觉非常暖心。
2: 国庆试开放的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以吃桌为主线，通过场景复原、食物展陈和互动体验，展现闽南饮食风俗与城市文化记忆。
7: 每个地方的文化传承历史嘛，然后要给它展现出来，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很多的一些习俗都已经忘掉了，然后这样的方式去记录、去传承。
2: 惠安回岸记音乐节也在假日里火热开场，顶级说唱阵容、绝美滨海风光交织碰撞，打造海边音乐盛宴。
8: 现场的话氛围还是非常好的，这个舞台的舞美设计，那些彩带烟花什么的，就是很满意。
2: 从看景到入戏，各地解锁全新游玩攻略。泰宁推出我在泰宁当主角沉浸式影视文旅体验项目，游客可以开启属于自己的短片拍摄，无需专业表演功底，最快3小时就能收获一部60至120秒的专属微短剧。
9: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在里面当了一个小岳飞的角色，欢迎小朋友都来玩。
10: 整个过程中我自己都

0: 都是非常享受的状态，也能调整平时的一些疲惫，所以整体感受都极其的好。
1: 位于武夷山市兴村镇黄村村的

0: 特地来到这个博物馆来进行一些更深度的了解，我们过程是很开心的。
1: 金秋十月，砥砺奋进正当时。国庆假期，福建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四季度经济发展之稳。
2: 在闽赣联网福建侧500千伏线路工程现场，800多名劳动者节日在岗，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应对复杂的山地施工，国网福建电力首次采用无人机伺机连吊。以往需要修路通车、耗时数日的物资转运，如今几分钟即可完成，单次运输可达600公斤。目前项目基础浇筑完成超90%，进入主塔架线关键阶段。
3: 目前工程已进入施工高峰期，全线预计12月份贯通。
2: 工程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闽西电网结构，助力闽赣两省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赋能老区振兴。温福高铁宁德段62个主体工程工点已正式开工，占宁德段总工点的57%。国庆期间，近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浙蓉隧道是温福高铁福建段4座超1万米隧道之一，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目前，隧道进口、出口以及2个斜井都已进洞施工，4个工作面同步掘进。
4: 我们有70多台机械同步轮班作业，确保每天最少有21米的总掘进进度。
2: 闽西首个抽水蓄能重点工程张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假期不打烊，蓄能电站总投资约80亿元，规划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储能短板。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通门间安全洞，已经开挖进驶完成了545米，已经完成了计划任务的一半。国庆期间呢，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原有计划加班加点，保质保量的这个完成施工任务。
2: 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服务推进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见效。据省发改委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省1570个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783亿元，占年度计划的66.2%。200个省重中之重项目完成投资164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64.9%。此外，分两批增补省重点项目165个，总投资210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05亿元。
6: 福州港、江阴港区、川渝地区海铁联运通道今天贯通，港区整车出口枢纽再扩容。
7: 当天，中远海特豫恒先锋轮稳稳靠泊福州港江阴港区，完成3000多辆商品汽车装船作业，驶往中东地区。这批次商品汽车集聚多个汽车主机厂品牌，其中近2000辆为重庆产整车，主要通过铁路公路方式集港。福清边检海关等口岸单位联动，开放绿色通道快速验放。这是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首次迎来川渝地区批量货源，标志着港区滚装出口业务辐射范围延伸到内陆西南地区。
8: 港区依托公路、铁路和水路综合运输网络，航线直达，班期稳定优势，持续推进港站一体化和到站即到港服务，从而高效集结川渝等地车源，形成规模化、批量化滚装出运能力，吸引车企选择从江阴港区出海。
7: 今年9月，福州港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突破2万辆，创月度历史新高。目前，港区已常态化开行中东、南非、南美等多条远洋滚装航线。
1: 根据福建省文旅厅统计，国庆假期前6天，全省监测的287家3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超172万人次。来福建这一趟，他们有哪些收获呢？我们来一起开个箱。
9: 我从上海过来。
10: 这个国庆假期是00后宋泽凯和福州的第一次相遇。打开行李箱，几乎一半装的都是福建伴手礼。
9: 当时我在三门气象周围，然后反正闲逛嘛，然后刚好看到有一家喝好几款，然后之后就觉得肉桂这个茶，它确实香气啊什么的，就都是，超乎我预期的，然后所以就想带一些回去，然后它好像也能养胃啊什么的。
0: 嗯，
9: 就对身体什么都比较好。
10: 箱子里面的这份红菇则来自于一次

0: 闽菜体验。
1: 也是在店里喝的那个红菇番鸭汤，然后就觉得特别的滋补。然后最近刚好又也比较虚嘛，然后就撑了一点打工。
0: 被同事朋友发的照片吸引，这次国庆假期他选择来到福建，五天都泡在福州。三坊七巷、西湖公园、烟台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 我去看榕树什么的，然后他那些青年古树什么也保存得很好，感觉这个城市很宜居吧。
0: 在福州火车站，我们还遇到了王坤泽。一眼看过去，他似乎不像个游客，因为手里只有一个公文包。
2: 因为比较经常来福州嘛，然后呢，主要就是过来吃吃东西。这个是吃的这个福州捞化，我觉得，这个是福州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像我们在广州吃东西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有很多就是类似炖汤啊这种的食品嘛。然后呢，来了福州之后，也是发现说有很多像福州
0: 那不少福州的美景，
2: 去这个。西禅寺玩拍的照片，也买了他们的这个文创产品，是一个冰箱贴。个人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设计感、高级感一点的东西嘛。我还去了熊猫世界，这些美食啊、景点的照片，我觉得就是每次来福州特别珍贵的一个。
0: 茶叶、文创、美食，一个个行李箱装着游客们难忘的福建记忆。把福建带回家，让快乐不止七天。
3: 说到福建美食呢，不得不提到节日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福州鱼丸，它的口感 Q 弹爽滑，这里面啊不仅有福建鲜，还有来自宁夏的功劳。来看记者的报道。
4: 鱼丸也能当乒乓球打，这不是梗，是真的。不信啊，你也来试试。但他这么谈，一半的功劳不在福建，而在2000公里以外的宁夏。今天我们就帮你倒推，看看这颗鱼丸的另一半是怎么来的。鱼丸的主要原料鱼肉，咱们福建自己就能解决。但是光有鱼不行，鱼米呢要弹要成型，必须加淀粉。这个环节在传统手工时代啊，用的是番薯粉。工厂化之后呢，一度是木薯粉的天下，但是木薯呢是热带作物，中国呢自己产不够，长期靠进口。一颗鱼丸的原料攥在别人手里很多年了，那现在用什么呢？
5: 看这个雪白，捏起来沙沙的，就是马铃薯粉。可能有人要问，这是马铃薯味的鱼丸？放心，不是，它不带味，只管弹。袋子上印着原产地宁夏西吉。西吉的海拔高，日照长，温差大，马铃薯呢攒出来的干货多，淀粉含量呢比平原的高一截，白度高，做出来的鱼丸更白，粘度好，做出来的鱼丸呢更弹。在闽宁两地的携手推动下，西吉马铃薯种植面积呢超过了55万亩，年产原种啊8000万粒，繁育原种呢1.5万吨以上。你手里这袋粉啊，背后是宁夏一个县成规模的原料仓。
6: 福州鱼丸、光禄族的，还有华内的等等，都用到西吉的马铃薯粉，白度又提高了，它的 Q 度更好了。
5: 用马铃薯粉，厂家呢管这叫升级，对你来说就是一口下去弹牙。
4: 大家看，这里就是见证合体的地方。这个里面到底有宁夏的淀粉有多少的含量？
6: 一小把
4: 啊！如果把这一把撤掉的话，会是什么样子？
6: 撤掉它不会成型，也不会抱团。
4: 出来的鱼丸呢，算谁的呢？
6: 你家是福建的，还是你下的？我们两个搅在一起，就变成一家人了。
5: 顺便说一句啊，不止鱼丸，西吉的马铃薯啊，在福建的客户名单里还有安井、海心、达利、盼盼等等。你在超市的零食区啊，转上那么一圈，还真有不少宁夏马铃薯的工位区啊。名单里呢还有一家比较特别，就是福清的天马科技，国内鳗鱼饲料的龙头企业。鳗鱼饲料里啊，阿尔法淀粉啊要加到20%以上，而过去啊这个阿尔法淀粉是靠进口的，一个毛病，命根的呢在别人地里。现在呢，西吉的马铃薯啊运到福建，磨成阿尔法淀粉，天马呢每年采购大约1500吨。
4: 你看福建的鳗鱼和鱼丸，依赖进口的份额呢正在被国产一个一个的顶回来，这件事叫做供应链安全。
5: 而这背后是一个等了快30年的设计。1996年，闽宁协作开始，资金、技术、订单往西走，马铃薯粉特产底气向东来。
4: 山与海搭伙过日，到今天连一颗鱼丸都分不清谁是谁了。分不清就对了，搅进去就是一家人。
7: 国庆假期今天结束，铁路、高速公路均迎来返程。

0: 客流高峰，福建多部门联动，保障旅客平安顺利返程。
1: 受国庆集中返程车流影响，龙岩、下蓉、永章等高速主线及龙岩西、长汀等重点收费站车流量显著增大，部分路段出现通行缓慢情况。
2: 把主要执法力量投向路面一线，联合高速交警、高速公司等五加 N 联动协作部门，联合排班交叉巡查，形成接力式覆盖，确保路面通行安全。
1: 在车流量大、事故易发路段，路政部门提前安排应急救援点位，重点关注快速处置，最大限度缩短道路阻断时长。
3: 就是车辆大的时候，就是我们协助交警部门嘛，然后就是对进行引导、进行分流吧，保证这个出入口的车辆顺畅，通行有序。
4: 在关键点位前置拖车等救援力量，落实轻微事故快处。
1: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在高速服务区、热门景区等地投用新型移动储能充电装置，降低新能源车主排队充电的时间，让绿色出行更顺畅。
5: 它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整个过程它不会中断供电，而且它的是低噪音零尾气。
6: 本来担心假期充电排队的时间问题，那现在这边临时增加了充电桩，扫码30分钟差不多就能帮我的车充满。
1: 针对返程高峰，各地火车站动态调整服务配置，增加人工服务，重点兼顾老年旅客等，尽力缩短旅客进出站时间。
7: 在进站口、候车室、检票口等关键部位安排志愿者协助做好引导服务工作。
8: 安检区域采用了一门双手检、一门三手检的模式，有效避免了进站口旅客积压，确保旅客快检快进。
1: 据统计，10月1号0时至10月6号24时，全省公路、水路跨区域出行量累计8614.54万人次。其中，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日均流量467.4万辆次，较日常上升103.2%；全省城市轨道客运量累计1592.64万人次，同比增长34.89%；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出动执法人员10941人次，出动执法车船4040辆艘次，巡查公路、水路里程200432公里。进驻187个重点隧道口保畅点联动保畅，全省公安交警日均投入警力1.4万人次，警车4800辆次，启动交警执法站和临时执勤点796个，全省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起诉、财产损失同比全面下降。
9: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他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他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股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0: 炉火映初心，匠心铸脊梁。面对行业技术壁垒与极高废品率的双重困境，他凭着一股砸碎枷锁的倔劲，硬是在外国垄断的技术禁区杀出重围。省总工会联合本台推出的系列报道《闽匠》，今天走进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福建青拓镍业炼钢部副部长周晓明，看他如何为中国制造筑牢钢铁脊梁。
11: 车间里正在生产的钢坯是国内自主研发、全球首款高氮不锈钢 QN1803。该品类生产工艺长期被海外企业封锁垄断，它的凝固规律区别于普通钢材。铸坯表面极易生成硬质硬膜，投产初期废品率近乎100%。周晓明牵头组建攻关小组，一遍遍演算模拟凝固传热模型，完成首试突破。
12: 有限的合金元素情况下，要尽可能的增加氮元素，那
6: 它多了它就会形成气孔，气孔在我们铸坯里面，对于我们下游质量的话，它是一些是致命的，这就是要平衡，但最大化的利用，这是最困难的一个点。
11: 初次试制只是起点，更大的难题还在后头。后续多轮试验下来，钢材报废问题没有明显好转。周晓明守着凝固传热图纸不停演算，把十余次失败试验的数据逐条拆解对照复盘，历经13轮试验，36小时不间断连续攻坚，钢坯硬模生成比例从100%降到5.6%，成品合格率由不到10%提升至50%以上。QN1803国产化生产瓶颈就此打通。
6: 这个不仅是一个工作任务，对我们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就是我们解决困难的一种决心。有解决问题的决心，我们就不允许轻言放弃。
11: 突破高氮不锈钢技术壁垒后，周晓明又瞄准另一项海外长期垄断的关键材料——圆珠笔笔尖钢。笔尖是圆珠笔的核心零件，这种钢材对强度、韧性、表面张力都设有极高标准，生产门槛极高。
6: 笔头虽小，但是里面的乾坤很大。加工的钻头是我们头发丝的1/10，所以它也需要特别好的测血性能。
11: 为攻克难题，周晓明翻阅海量中外技术文献，不间断开展弯折拉丝工艺试验，逐项理清易切削元素对钢材性能的作用规律，打通全部核心技术卡点，让国产圆珠笔用上自主研发的笔尖钢。从颠覆行业认知的高氮不锈钢到毫厘必争的笔尖钢，周晓明集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全国五一奖章等荣誉于一身。他依托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将实战得来的55套核心工艺参数凝结成教学材料，不仅破技术，更要播种子，培育出一批批技术骨干与研发中坚，让匠心在炉火中薪火相传。
6: 一个是细心，就是在每一次表现不一样的过程中，发现它的不同点，找到它的原因，啊，把准它的脉搏。第二个是恒心，恒心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决心，只有坚持不懈，我们才能够把一个一个困难给它解决掉。
0: 八米书房，一卷阅八米。
9: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福建近日出台药品批发许可新规及配套药品现代物流实施细则，全面升级药品流通监管体系。新规明确，新开办药品批发企业必须配备标准化自营现代物流仓库，根据综合类、中药饮片等不同经营品类设置差异化仓库面积、冷库配置准入标准，实现精准分类监管。同时明确，企业连续停业6个月及以上即为长期歇业，最长歇业期限不超过3年，超期未经营将被依法注销许可证。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通报，截至10月6号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其中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已2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
1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2: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念完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太字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

0: 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1: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

0: 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六成。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三成，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岗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6: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

0: 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2: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8: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2: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1: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9: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10: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

0: 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1: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2: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1: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3: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1: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4: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1: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5: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1: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6: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1: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站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

0: 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六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六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六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果，七十七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七十七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

0: 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3: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4: 黄包车。
3: 1952年。
5: 喂。
3: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斗志所在，随
6: 前来。沉默的荣耀。
3: 无望。
6: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3: 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8: 这一次是吴次长亲自开的车。
9: 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
3: 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10: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11: 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
5: 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劲。
1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3: 吃坏了，
14: 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6: 哎，和胃整肠丸的公告。
13: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6: 配方
13: 一样。
16: 疗效
13: 一样，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您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
2: 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3: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村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0: 我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太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1: 乘太康号军舰。
0: 太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2: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另外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 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2: 那是牢不可破的。
1: 村长，应酬交际费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0: 过谦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2: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1: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
0: 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2: 辛苦学长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哎，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2: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2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 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 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员，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您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
1: 还望局长批准。说完了。完了。赵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 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到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2: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1: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次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次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吗？
0: 太钢号军舰呢？

0: 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0: 这样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1: 等于如此吧。 周志柔安排了一大队二天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我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的朋友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坐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1: 这次无论如何也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老师。
0: 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1: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0: 是。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2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 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等一下，
0: 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笑>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笑>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 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们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啊，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2: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3: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4: 把我西装拿来。
2: 是。
3: 请进，
4: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3: 他怎么到码头了？
4: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4: 是。
2: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 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2: 是。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三的手掌心。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呢？
2: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阿尔廷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时不得而知。 他以身设局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武士脑中回响。 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3: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4: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3: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超过前面那辆车，好。
1: 刘处长，刘处长，看看次长怎么了？
2: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1: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3: 是。

0: 开车。
1: 可是，张处长说在这等。
0: 开车。
1: 哦。

0: 闯过去。
1: 到，绕去。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2: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我是为了党和苍狼而抱养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哎呀，
1: 顾组长，你站住！客气客气。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0: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
2: 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1: 查过了，
2: 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哎，李站长，
1: 我个人建议啊，
0: 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哼。
0: 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
1: 是。

0: 顾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的，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哼，是啊。
1: 嗯。
0: 李站长，嗯，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2: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
3: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顾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齁闲。
2: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
3: 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设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
2: 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3: 可是明天是军援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2: 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掉尾巴。
4: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2: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
4: 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对呀，军演
3: 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2: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0: 哎呀。
2: 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0: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2: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那是。<笑>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

0: 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1: 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2: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3: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4: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3: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4: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3: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4: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3: 赶紧去吧。
5: 多长时间了？
6: 七点半来的。
5: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6: 行，我这就去。

0: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2: 是，2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挺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报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报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办法想好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香港几点？

0: 总长，我已经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1: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国防部。
2: 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1: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 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

0: 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1: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间谍同党都联络不上。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0: 准肠丸的公告。
1: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疗效一样。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 胃痛肚子痛
2: 用和胃整肠丸。
1: 出差旅游
2: 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9: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0: 决斗！
8: 乐意去不回。
4: 沉默的荣耀。
8: 乐意去不回。
4: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
17: 了？哎，哇！

0: 判断，空军的计划。参谋长，1950年，喂，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个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到时所在，随前来。陈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

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告别通道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4: 大佬去中光临，余勋不胜荣幸。
5: 哎，
3: 帮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6: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2: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 配方
2: 一样，
1: 疗效
2: 一样，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2: 胃痛肚子痛
3: 用何谓整肠丸。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更紧，
2: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

0: 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0: 请演员马思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瑞、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名誉会长周新霞、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美术指导霍廷霄，以及本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评委会主席、资深电影摄影师李平斌。欢迎我们的终审的评委团，欢迎各位。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向我们的各位评委团致敬，欢迎各位，也请各位入座观礼，谢谢。好，接下来各位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观看本次主竞赛单元入围提名的作品混剪，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青年创作者们的真诚表达，请看大屏幕。
1: 今晚我真正需要的不是笑声，而是好好讲出我的故事。我好像发了一个很长的梦，
2: 好伟大啊。
1: 他说那里就是尽头，是时候要停下脚步。我说我做不到啊。
3: 待てよ、私を導いて。
4: Perhaps we all come to realize at some point that the days we once took for granted begin to fade into history.
5: We're here.
6: 很多事情是没意义啊，但是总能熬出头吧，知道什么事情对自己重要就好了嘛。
7: 我靠，救命救命。
8: 你拍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你要相信自己。
9: 梦想实现的感觉开心吗？
10: 我很怕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
11: 我不确定重来一次，我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12: 尽全力的去做，不求结果的去做。
11: 我们都会逃避，都有撑不下去的时候。只是这一次，我没有逃。
13: 感谢我自己，这么脆弱却这么牛逼。
14: 没有弯路的人生，它是苍白的。

0: 各位朋友，我们的平潭爱慕呢已经来到了第六届，我们也开始用更多元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今年呢，全球有410所高校，有2703部作品加入了我们。我们的青年创作者们带着自己的影像、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风来到了平潭，现在在我们的舞台上即将揭晓今晚的第一项荣誉，那就是我们的麒麟优秀短片。有请导演、监制杨超、资深电影人叶如芬，有请二位。
1: 大家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叶老师，作为资深的电影工作者，您看过很多短片，那么一部短片第一眼能够吸引您的是什么？
2: 那就是藏不住的野心嘛，杨超导演。那我记得你也是短片出身啊，然后你也是少数国内在戛纳获得奖无数的导演。那请问你，短片对创作者的意义是什么？
1: 短片是作者面向工业的第一道门槛和敲门砖。从现实而言，一个短片拍的完成度高，叙事完整是重要的，但是从理想层次而言，我其实更希望从短片中看到那种穿透现实的电影的魔力瞬间，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获得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优秀短片的作品有哪些，请看大屏幕。
3: 获得麒麟优秀短片的有《意外》严浩轩，《临时牌》庄明汉，《八部里》郭仲院，《丈量寂静》李新月，《独眼龙》辛浩然，《旧听剧场》翁于君。
4: 六部作品以多元的题材和各异的风格，共同呈现了华语青年影像的广度与深度。作者真诚的创作态度和扎实的影像语言，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与情感维度中，完成了一次次对人性、生命与时代的深情叩问。
0: 祝贺我们今晚的第一份荣誉的获得者，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谢谢，也请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和两位嘉宾入座。我们今年呢，从平潭出发，72小时即拍，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在一开始，我们就陆续接到了将近70所高校的报名信息，最终呢是有20支队伍来到了平潭。这其中呢，有来自于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院校团队，也有来自于英国和法国的海外院校团队。这几天，我们的同学们就驻扎在这里，面对已经被展示过的无数次的同样的一片海，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发现？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创作现场。
5: 开机大吉，
2: 拜拜。
6: 开始走。
7: 我都快了，我到时候甩回来，
8: 都没招。
9: 有很多小鸟就搬了进来。
10: 挺奇怪的一个人在这儿。
11: 刘瑞颖。
12: 一遍，再来一遍。
10: 对对。
12: 好。
13: 非常难看。
14: 平潭岛，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

0: 掌声有请导演、编剧、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延平、Cinex 室内华人共同创办人及执行长陈玲珍上台揭晓。
1: 大家好，
2: 大家晚上好。朱导，第一次来评弹，有盛大的欢迎。然后您这个昨天就到了嘛？
1: 对
2: 对，评弹给你留下什么样子的印象啊？
1: 我从机场到酒店，就发现马路好宽啊，交通好顺畅啊。那其实到了这边就跟回家一样，跟台湾很像，所以酒醉饭饱，昨天是非常开心回到这里。
2: 我们酒足饭饱，不过我们这20个72小时即拍的团队，刚才大家看到了他们作品的精彩剪辑。
1: 是。
2: 我们俩今天有任务，我们就来给他们颁奖，好吧？所以呢，今天接下来我们要宣布的是，获得第六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从评弹出发》72小时即拍前三名获奖的是，我们请看一下，
1: 请看大屏幕。
3: 获得《从评弹出发》72小时即拍的有三等奖：岛上的雾、风吹散、灰长蓝、我的妈妈是小鸟、听说石头会唱歌、距离目的地还有二等奖：第一部电影《妈祖普利兹》，本片由 AI 生成。一等奖：我是评弹人，黄昏飞行。
0: 祝贺各位，有请我们的主创代表上台领受这份荣誉。同样我们也请两位嘉宾为他们颁发荣誉。在这里也要特别的祝贺获得我们第一名的东北师范大学和法国国立当代艺术研究院的团队。好，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再次祝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谢谢大家。
4: 宋昂尊做好歹，咱这传承接力赛，求平安，无危害，国泰民安，永安。
5: 正是一年一度的节日，希望来年风调雨顺。
6: 船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在海上迷了路回不了家的人。
7: 大家在浪里滚了半生，这次要堂堂正正上岸去。
8: 船会入港，平安返来。飘多远，港口的神明都垂得到你，指引你回家。
9: 最要对输的人，顶一点，因都把路倒来。
10: 原来咱们记得的东西，大海也记得。
0: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样的斑斓的、丰富的又充满想象力的画面呢，都是源自于一道考题，那就是福建的港口。所以说，当人文遇上 AI， 当算法遇上想象力，我们的同学们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那这道考题的出题人呢，就是我们的易中天老师，我们现在掌声欢迎他，好不好？我之前在推文当中看到您给同学们布置了暑假作业，我就特别想知道为什么考题是福建的港口。
11: 风是五彩缤纷的，所以福建的港口是精彩纷呈的，不过今天也是风雨兼程的，
0: 所以今天晚上也一定会是精彩纷呈的。
11: 对，好。
0: 那我们收到了这么多的作业呢，经过层层的选拔，我们最后呢是有两份作业被定为满分作业，有6份作业呢是优秀作业。我们现在呢也请老师来做一个公布。
11: 我宣布 获得今晚优秀作业的和满分作业的，请看大屏幕。
3: 获得未来以来 AIGC 一中天的暑假作业，优秀作业的是潮信登高、明海别记、慎港、西北雨、小山回家、送王船、糟糕我被海怪抓走了。满分作业的是无缝传至、夜潮。
12: 八部作品以福建的港口为共同母题，在 AIGC 的崭新画布上展开各具锋芒的想象，以技术为艺，以文化为锚，在算法与情感的交汇处，让古老港口、民俗与地方记忆获得新的生命，共同勾勒出 AIGC 影像创作的多元可能。
0: 再次祝贺大家，祝贺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天辰。
6: 我是王瑞。
5: 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对于短片能够称之为新锐的，您觉得它会有什么样的特质？
6: 新锐如果指代人的时候，通常有后期

0: 之秀的意思。指代事物的时候呢，又有突破常规的意思。所以我理解这个新锐短篇应该是由后起之秀创作的突破常规的作品。我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作为一个演员，你认为一个短片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 对于短片来说，我觉得可能时长并没有那么长，然后也没有办法把这种复杂的情节在短片里面表现出来，但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在里面展现出非常鲜活且落地的一种表现，这是比较吸引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的是第六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新锐短片，获得提名的有，大家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六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新锐短片，提名的有《稻香》《落葬东周》《北京电影学院》。
3: 阿弥，这个带动手呢，哪只套路呢嘞？
4: 哪只？他哪弄酒了？
2: 新出埃及记，李俊辉。中国传媒大学。
5: Are we truly moving toward a better future through AI? Who may be a prince and a judge over us?
2: 昨日之死，张琛。北京电影学院。
6: 有极端的记忆能力，能够准确回忆起任何细节，是这意思吗？
2: 黄，王瑞，北京电影学院。
7: 你就是那是什么妖啊？你挡着眼睛，你看得见吗？你
2: 自拍，叶林，武藏野美术大学。
8: 本当に聞いただけこれいいかな。
9: あ、これいいじゃん。
8: どこだ？
2: 涉水而过，卢湘怡，中国美术学院。
10: 这个父母应该不是你的，结果是更爱自己。
0: 我宣布获得第六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新锐短片的是狂，北京电影学院王瑞，稻香，北京电影学院落葬东周，祝贺你们。
11: 两部作品以鲜明的作者意识与锐利的影像实验，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探寻真实的态度，通过大胆的形式探索和深刻的哲学思辨，展现了新锐电影人对人性与存在的敏锐洞察，共同拓展了短片表达的边界。
12: 祝贺我们的两部新锐作品，听一下你们现在此时此刻的感受。好，来。
13: 感谢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感谢各位评委老师，作为一个青年的创作者，这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荣幸，感谢，我会再接再厉。
14: 我觉得好感谢电影啊，让我觉得自己有一种仿佛活得很年轻的一种错觉，对，然后而且一直在拍东西的时候，每一次都会一直在发现自己有那么多的不足的时候，还有那么多成长空间的时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想也许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吧。感谢。
12: 其实这几年呢，我们的青年创作者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那他们的敏锐的镜头呢，在记录这个时代，也在做着自我表达，他们渴望被看见，被支持，被推向更大的舞台。所以朋友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将要正式开启一个全新的计划，请看大屏幕。
11: 2026年闽台青年电影人才培养融合计划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由福建省电影局发起，聚焦两岸，尤其以闽南文化为背景的电影长篇创作。2026年遴选不超3部两岸青年电影项目，在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公布，给予每部100-300万元资金扶持和全流程专业支持。 同时在国内外重要电影节展平台进行推进。
12: 其实真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电影可以是两岸青年共同的语言，那闽南文化这片沃土也在期待着更多的新的讲述者。就像今年我们的 IM 呢也设立了闽南语叙事特别提及，因为闽南语确实承载着两岸的共同的情感跟记忆，我们也希望能够让这份情感在影像里面穿越海峡彼此相认。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请台湾新兴电影代表人物，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徐晓明，演员、独立音乐人郭采洁，有请二位。
9: 大家好，我是徐晓明。
15: 大家好，我和晓明导演，我们人人郎最定要来颁一个很特别的奖，我是郭采洁，郭采洁。大家晚上好。
9: 大家晚上好。
15: 晓明导演，我们这一次在今年的平潭的这个青年交流影展特别设立了闽南语的单元，对您来说，因为您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直接成为经典少年的安娜，所以我觉得由晓明导演来领军，我有这个荣幸参与，还有豆豆老师，我们一起来作为中选的评审，其实是就是有晓明导演在就在。那导演你要不要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包括就是给我们这个第一年设立的这个单元有一些寄语。
9: 对，我觉得今年设这个闽南语叙事单元哈，主要就是还是回到我们的那个源头吧，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源头，就希望能够借这个闽南语叙事的单元让年轻人能够不要忘记你从哪里来的，然后知道从哪来，你才会知道你从哪里去。
15: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主竞赛闽南语叙事特别提及的精彩片段，请看大屏幕。
16: 毛的脑回老母几片海里蛋比我靠一两回啊，
17: 你这都老出的时候，爸爸都听开着正阳在花草，到处发灾。我们爸是来做花，最后才开始水，
18: 好看的个世界，你想要改变个呀？你想要清楚啊？
19: 这拢闽南语啊，是拢会变化蛮少。
20: 家不是最久待的地方，而是最怀念的地方。
21: 你现在还小，等你到我这年纪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事情由不得你选择。
22: 让过去啊，过去啊。
20: 生活就是安尼的。
23: 是，我的，生活就是安尼。

0: 海水提来果汁，咱人某一果子拢会经得一个沙滩边逛啊。
1: 天气，哎呀，再见。
2: 要说点难为，不会等秋哥洗阿爸。
3: 你说阿妹，台湾现在是渣男。
4: 会有变开日，莫无再笑你嘛。
0: 你待看住一片海，你就会知风如涛，如的山啊，风。

0: 获得第六届 IM 两岸青年影展闽南语叙事特别提及的是《台风不会来》。这三点婚礼录像指南，恭喜各位同学。
1: 三部作品以闽南语为共同的声音底色，却各自找到了通往生活深处的不同路径。作者以真诚的注视和克制的表达，让闽南语成为连接人物与故乡、家庭与记忆的亲密声音，也让我们重新看见最珍贵的电影力量，有时恰恰来自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2: 好，来，我们团队的小伙伴给他们一些欢呼好不好？太棒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到我们的主创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感受好不好？
3: 这也是我们学校第一次，也是我自己本人第一次参加这个影展，我非常的紧张，真的很谢谢就是各位评审，然后还有各位观众，就这几天给我的各种鼓励，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我的片有办法这样子被很多人喜欢，接下来我们大四拍的毕业制作，我们也会继续努力，谢谢。
4: 先说感谢的话，感谢婚礼录像指南的伙伴们，然后谢谢你们，我刚刚很幸福，就是在你们的欢呼的时候，跟你们拥抱的时候，然后走过来，冒着雨跑上这的时候，我很感谢，我很喜欢这个时刻，谢谢大家。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然后终于这次可以从舞台右前方的那个座位上，然后站到了这个舞台，对，感谢厦门大学再次选择我，让我可以再回到学校继续拍片，然后感谢中国传媒大学给予我这么多历练的机会，然后拍摄这么多的影片，对，然后还有我的精神母校台湾艺术大学，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台风不会来》的制片人龚晨阳。导演由于在筹备下一部短片的拍摄，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只能委托我帮他带回去。我当时跟导演合作《台风不会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不熟悉，但是我就是看完了导演的剧本，就觉得真诚的东西永远是能够打动人的。然后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我和导演相遇的学校北京电影学院，然后也是给了我们这个平台。好，谢谢大家，
2: 再次祝贺各位，谢谢大家，请入座。那接下来我们的舞台上呢，也要再请上一位嘉宾，他是演员也是监制，他在大荧幕上被无数人看见，而现在呢，他是想用自己的力量看见并且扶持更多的青年导演，他是我们本届评弹 IM 的青年影像人物，关于 IM 他有话要说，让我们有请张君宁。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非常荣幸可以成为今年的青年影像人物，还有一个机会可以上台跟大家说说话。其实我一开始非常紧张，我不知道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后来我决定要跟大家说一个我自己很糗的事情。其实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我也没有经过很专业的演员表演训练，所以在我出道之前，其实我曾经有去试镜广告大概有40次，然后连续哦一次都没有上的经验。哇，那时候真的很丢脸。后来我有问我当时的经纪人，我说我一直都没有上，你为什么后来没有放弃我？我心里在想，他会不会说啊，你长得还是挺漂亮的，或者是你才华出众。结果他跟我说，因为我发其他的演员，他们大概一两次试镜没有上之后，第三次他们就不会来了，只有你，我一直发，你一直来，一直没中，你下次还是来，而且不问结果。也因为这样，我后来有了很多很多跟业内我非常尊敬的影人一起工作的机会。我觉得年轻的创作者最需要的是坚持、机会还有伯乐，所以非常非常谢谢平潭电影节，当大家把眼光放在那些很成熟或者是很安全的作品上的时候，他们把眼光投向了 一些带一点青涩，对我来说却非常滚烫的作品，也让一些有可能被埋没的。

0: 声音因为这样被听见。我也想跟所有在台下的青年创作人跟你们说，或许你们现在就像我当年一样，非常没有自信，然后常常忐忑不安，可能觉得自己的作品还没有那么完美。但我想说，勇敢的拍吧，就像今天的风那么大，雨一直下，但是只要拍，就一定会留下好的作品。我也一直相信，好的作品是会留下痕迹的。所以再次谢谢平潭电影节，谢谢 IM， 谢谢所有还在拍电影的人。
1: 谢谢。接下来我们的舞台上即将揭晓的是我们的艾姆的一个全新的荣誉，那就是麒麟最佳演员。这个荣誉的设立呢，是来自于张艾嘉女士的提议，她是我们第四届评委会的主席。现在我们透过大屏幕来听听看张姐怎么说，请看。
2: 我记得我上次来做评审的时候呢，我在很多的作品里面看到非常多优秀的演员，而我发觉哎，怎么搞得我们评审最后的奖项里面没有演员奖，所以这次我就觉得说很希望能够为 IM 的这个电影节做一个设立一个最佳演员。那他不一定是男主角，不一定是女主角，只要他有非常出彩的演出，就应该鼓励这个演员。
1: 让我们有请编剧张科、演员蓝姿雅上台，为我们揭晓这份荣誉。有请二位。
3: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蓝姿雅。
4: 大家好，我是编剧张科，也是这次生生不息成长计划的导师。
3: 张老师，您是第一次来评弹吗？
4: 我是第二次，去年我是评审，短片的评审。
3: 我其实也是第二次，非常荣幸的在前年的时候参与了 IM 孵化的影片小径分岔的花园的拍摄。对。
4: 那想问一下西雅，就是在拍摄《小径分岔的花园》的时候，在平潭有没有一些难忘的回忆？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
3: 我记得我当时一直想看《蓝眼泪》，但是好像他特别难的去抓到那个时间。然后我记得当时制片人还有导演他们特别有心的拿了一个小瓶子给我装了那里的一些沙子跟海水，然后我现在也有带回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然后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作为编剧的话，特别是因为我站在演员的角度，我觉得编剧会怎样的想要看到演员的一些创作和跟您写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您会期待什么呢？
4: 因为文字其实只是给演员的表演的剧情的提示，而真正的电影最动人的是演员在接受到这些文字的提示以后，跟他内心的情感经验结合产生的一种表演的技巧和他情感的传递。我觉得这种化学反应是我觉得电影最大的魅力之一。
3: 那我就作为演员多多努力。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开启的是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最佳演员。获得提名的有，让我们看大屏幕。
5: 获得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最佳演员提名的有：临时牌、尤安顺。
6: 我只是一个，我只是。
5: 稻草堆，张桂英。
7: 来吹牛啊，姐姐！
8: 啊，你吹着你是
7: 哪吒？哪吒，哪吒，哪吒！
5: 猎狗，侯天宇。
9: 我算了，算了。
5: 鸡婆，潘淑慧。
10: 老子泡茶都不打完了，我一打出工伤害了咋整？我一打整我去了。
5: 市公园。李从喜，
11: 七五年的兵，精锐连一排一班班长李从喜，可想你们了。
5: 独眼龙，张雨霏。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哇！
2: 杨飞，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6: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5: 配方
6: 一样，
5: 疗效
6: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7: 用和胃整肠丸。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我宣布获得第六届湖南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最佳演员的是猎狗侯天宇。
12: 他以极具压迫感的表演，将角色内心的复杂层次呈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主演兼副导演，他的表演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表演力量在于用克制与张力并存的表达，让角色成为整部影片的精神支点。
13: 好，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刻。再次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请两位嘉宾入座。我们请侯天宇留步。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14: 我就是觉得很神奇，因为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我在考大学的时候我考了4年表演系没考上，然后又考了2年导演系，然后上了导演系，然后我毕业之后我拿了第一个奖是演员的奖。我只想感谢我的学校，感谢我的导演，没有他们也没有不会有我的演出。我的系主任老师也跟我们说过，就是说电影节能给创作者更多的勇气，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来 IM， 只是每一次都是陪着我的朋友们一起。我总感觉我对创作本身好像少一点勇气，但是我今天体会到老师这么说的，我觉得这次也能让我对创作更多一些勇气，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13: 祝贺你。我们再回到开始我们的问题，那就是假如风有颜色，它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者呢，他是把来自于太平洋的风画成了一幅画，让我们有请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有请。

我的心中留着一条河，岸天上

谢谢。我在我们最极东之地，台湾的台东，吹着太平洋的风，我们也下了一点雨，跟这边的感觉一模一样，啊，是这么样的舒服。看到大家在底下撑着伞，我这边望去就像太平洋一样的一片。

0: 我们掌声有请资深影视制片人、监制、出品人、登峰国际总裁刘开洛、言之影业创始人、制片人乔青山，有请二位。
1: 大家好，我是制片人刘开洛。
2: 我是乔青山。
1: 今年的

0: 生生计划一共收到了178个项目，然后最终入围到中评的有10个项目，其中有9个是故事片，1个是非剧情的。那青山，你作为这个决策人，看完这些项目，你有什么感受？
1: 我跟其他决策人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有几个共同观点。第一，非常多元，类型、形式很多，从纪录片到恐怖片，艺术电影、文艺片、喜剧、动作片都有出现。第二呢是地方文化也能体现了，这个是跟去年不一样的，甚至有闽南语的电影，这是很有意思。最大的惊喜是这10部电影项目几乎都有走得出去的潜质。那凯洛，你今年大投入、大成本的电影拍得越来越少，中小成本的电影越来越多，那你找青年导演的时候，你会注意什么样的特质呢？
0: 对于青年导演，可能我自己更看重他们的不一样吧，就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很敏锐的一些新的洞察，然后希望能够看到不一样，但是很真诚的情感。那这种不一样，就像我们的题目一样，可能才能给我们的风一些不一样的颜色。对，所以呢，我们看看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颜色。
1: 让我们共同揭晓第6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生生不息"成长计划的荣誉结果，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生生不息"成长计划最具市场潜力项目的是童帆、吕博文；最具创新表达项目的是阿里亚、李婉玉。二次关注的是《海上花开》，蔡坤宇。
3: 最具市场潜力项目将获得50000元扶持金，最具创新表达项目和二次关注将分别获得30000元的扶持金。再次祝贺各位，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先请两位嘉宾入座。那同样呢，我想在中间请上获得我们最具市场潜力项目的吕博文童帆的作品，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
4: 还有1个月我就要24岁了，所以我觉得能收到这份礼物和认可，非常的开心。然后感谢 IM，感谢平台。然后，感谢这几天就是陪伴我们10个项目的老师、决策人，还有跟我一起来的我的制片人，还有我的摄影指导。早上在那个路演的现场，我有说到就是预计的开机时间，但是当时就是说得很不坚定。但是我想现在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坚定地说出，我要在2027年夏天开拍我24岁人生的第一部长片。最后就是想刚好借着这个镜头，说，就是老妈，你之前一直不理解我到底在做什么，到底在坚持什么。但我想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我想明白，就是可能就像拍电影一样，我们都需要时间。所以我想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爱你们。
3: 今天我们在舞台上也见识到了多姿多彩的风。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年真的是从全球的410所高校、2703部、一共916个小时的影像当中，感受到了独一无二的、有熠熠闪光的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的荣誉呢，就是麒麟最佳导演。获得者将获得120000元的扶持金。我们有请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霍廷霄、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名誉会长周新霞，有请二位。
5: 大家晚上好，我是霍廷霄。

0: IM 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周星霞。
1: 周老师，咱们今天是颁起最佳导演，您合作过这么导演，你对导演最看重的是什么？
0: 对，我在接到一个剧本的时候，和导演合作之前，我首先要跟他聊，就是这个影片要表达什么。因为一个影片的分量在于你表达了什么，你用怎样的一个手段去进行表达。那么我抓住这个点以后，我会重构前面的他的人物故事叙事，找到叙事的黑白灰。霍廷霄老师，作为电影美术设计，你接到一个剧本的时候，你的创作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1: 最主要还是跟导演要交流沟通，我们这个电影要拍成，视觉上拍成什么样的风格，包括色彩等等，这前期谈了很多。所以导演这个职业，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职业，尤其他对摄影、美术、录音、演员的表演，它是非常综合的这么一个行业。让我们共同揭晓第六届平台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最佳导演获得提名的有，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六届平台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最佳导演提名的有：狂、王瑞、北京电影学院。
3: 我不敢提那个字，所以只能以狂字来替代。
2: 青春的回击杀球，王浩泰，台湾艺术大学。
4: 教练，我想跟陈翔山对练。
5: 对就对练啊，怕你。
2: 稻草堆，朱衍瑞，北京电影学院。
6: 我的，那一个视频的操作就是你，别人要求我就出来了，怎么不能来？那我哪个能弄家说呀？都说你往我这学我呀。
2: 猎狗，杨明，阿尔泰，北京电影学院。
7: 谁干的？
0: 获得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麒麟最佳导演的是青春的回击杀球，台湾艺术大学王浩泰。
8: 导演以灵动的影像节奏、细腻的情感刻画和出色的场面调度，带领观众重返那段跌撞却炽热的青春岁月。在追寻梦想的路上，他用镜头告诉我们，找回初衷就是最好的回应。
9: 一起合影留念吧，跟我们的麒麟最佳导演。接下来浩泰，让我们来听听看此时此刻你的感言。
10: 谢谢各位评审的肯定，然后谢谢喜爱这部电影的人，来看这部电影的观众，然后最后就是谢谢大家，谢谢。
9: 谢谢，祝贺你，祝贺。平潭 IM 创办至今呢，我们的评委会一直坚持用专业、公正、包容、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作品。我们非常期望能够看到作品的鲜活度和力量感，但我们也更看重的是每一个创作者们未来前行的无限可能。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的荣誉就是麒麟评委会选择，获得者将获得150,000元的扶持金。我们有请导演、编剧、监制、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黄建新，演员、监制张君宁。
11: 导演，我想请问你，你做过了评审那么多年，想请问这个评审团选择到底意味着什么？
12: 就是出现了一两部很优秀的电影，最后不分伯仲，大家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其中一个就会获得评审团大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片子非常独特，展现出了它辉煌的或者是突出的才能，他也会获得评审团的奖励。
11: 那我相信我们接下来要颁发的应该就都属于这两种情况兼顾的
12: 啊，希望他都兼顾两个。对，
11: 那接下来要开启的是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

0: 评委会选择，获得提名的有，请看大屏幕。
1: 获得第六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评委会选择提名的有：稻香、洛藏东州、北京电影学院。临时牌、庄明汉、台湾艺术大学。
2: 老
3: 好了好了，栽了栽了。
1: 鸡婆、袁舒淇、哥伦比亚大学。
4: 我想问我想干啥子哦，医生？上辈子你是欠你的吗？下辈子来还账呢。
1: 喜山展店、陈立山、黎明技术学院。
5: 六花给我，我真想等俺公家肯收我啥个，叫咱哪个？啊，少爷。人生的时候要第三个不知道。
6: 获得第六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评委会选择的是鸡婆，哥伦比亚大学袁舒淇。
0: 恭喜。
7: 作品以朴素的生活切口，克制而深情的镜头语言，抵达最深沉的生命命题。这份沉静的力量证明，真正动人的表达从来不需要呐喊，也让我们相信影像可以在无声处撼动人心。
8: 那我们两位请到舞台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感受。
9: 首先我想要感谢一下我身边的潘阿姨，谢谢你那么相信我，去创造这个作品非常的难。谢谢你的精彩演出，没有你我觉得就没有这部作品。然后感谢一下我的家人，还有我南充的亲朋好友们，谢谢你们顶着40度的高温来片场帮助我，支持我，来守护一个女孩的梦想。谢谢我的团队，谢谢你们选择相信我，相信这个故事。我会继续加油。
10: 感谢评委会给我颁奖，我拍戏20年，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会继续演下去的。
11: 谢谢，我们永远支持你，好不好？谢谢，再次祝贺，谢谢。

0: 有汰渍没问题。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出差旅游，
7: 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9: 好，好来了。
10: 三
9: 天
11: 过打。电影还是 很有魅力，很迷人。有时候电影的影响力是很大，而且是你不知道的影响。那有时候电影隔那么多年以后，你听到一个很陌生人跟你说的时候，也是很有力量。

0: 我入行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我们就说我们只要坚持下去。
1: 就是人生是一直跟着每次的事件，就是变化，一直在岔路上，一直游走，游到哪你也不知道。你一直要观察，有时候你看到好的时候来不及过，也不能回头。
2: 好，可以啊，好，小姐试戏的时候不要用那么多情绪，
1: 应该没有了。

0: 外等。
1: 预备等。
2: 嗯，如月刀穿神飞，如果能同我彩成，
3: 就算是一只小小的苍蝇，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4: 一句话，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5: 要拍一分钟的电影，要用了很多的一分钟，但是在制造每一个一分钟的过程里面，不经不觉投入的竟然是我们的生命。时间赋予了生命意义，时间放在什么地方就得到怎样的生命。
6: 接下来朋友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届 IM 评委会主席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夜晚。我上台说这话的这个是完全是意外的，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一个段落，是我们创办人给我的惊喜，也是给我的惊吓。我真的没有准备，没有想到这个片刻，好像是我的一个小型回顾展。谢谢，谢谢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谢谢平潭的风，平潭的雨，让我们有一个美好难忘的一夜。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我们也请兵哥留步。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演员马思纯上台，跟李平平先生一同来揭晓今晚最重的一份荣誉。
1: 大家好，我是马思纯。我觉得自己也特别特别的荣幸，我们在7年前2019年我们也合作过《大约在冬季》这部电影。看完这部片子，虽然都是我很熟悉的，但是就觉得自己更加的荣幸了。谢谢你，谢谢你，也拍过我，好开心啊！
2: 真是时光如梭，大家都很年轻。谢谢平潭的风把我们吹到这儿来，让我遇见7年未见的马小姐。
1: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有聊过什么是您心中的最佳短片，但是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年轻的创作者们还是很想听到关于您的解读吧。
2: 我们今年啊，50部短片，每一部都可以是最佳短片，所以特别难评，特别困难，因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新的电影人的整个成长比我们快速的太快了，但是所以我个人在看片的时候，我只是选择那个50个那么好的最佳影片里面，哪一部能让我停留在我心里面，过了一个晚上我还想到这个电影，我觉得那应该就是最佳影片我想选择的。
1: 其实我们最终的那个终审评委们的想法还蛮一致的，最终选出来的是一个能让我们带来很多思考，的一部最佳短片。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开启的是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像麒麟最佳短片，提名的是《请看大屏幕》。
3: 获得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最佳短片，提名的有。狂，王瑞，北京电影学院。
4: 我们虽然是恶人，但是我们脾气好。
3: 鸡婆，袁舒淇，哥伦比亚大学。
5: 来来，你快点躺躺一躺吧，你把我气死了。
3: 青春的回击杀球。王浩泰，台湾艺术大学。
6: 我真的觉得你对桌球的热情还有毅力，没有人可以比得上。
7: 谢谢。
3: 猎狗，杨宁，阿尔泰，北京电影学院。
8: 哎，老师根本就不懂艺术。
2: 我宣布获得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最佳短片的是猎狗。
0: 恭喜猎狗。来吧，我们有请主创代表上台，同时有请我们的嘉宾为他颁发荣誉。

0: 的创新表达和影像语言上的大胆突破，完成了私人记忆到艺术升华的跨越。不论在形式探索与情感深度上，为华语短片带来了令人瞩目的可能。
1: 我们同样请两位嘉宾跟我们的主创代表一起合影留念。再次谢谢，谢谢斌哥，谢谢马思纯，请两位入座。又一次来到了 IM， 拿到了自己的这份荣誉，想跟大家说些什么？
2: 接下来我将开始进行 IM 历史上最长的获奖感言。6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入围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电影节，就是 IM， 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电影节的认可和12万的奖金。然后我当时对着就没有来到现场，但是在看 IM 直播的剧组成员们说我们有钱拍下一部了。后来我去了很多影展， IM 是我的第一个电影节。昨天晚上我在想万一拿奖了我说点什么的时候，我数了一下， IM 不仅是我的第一个电影节，也是我就今天为止是我的第109个电影节。不论我走到哪儿，只要我去那个电影节，我就会和他们讲，就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戛纳、Sundance， 还有一个巨牛的电影节叫 IM。在这6年里，大多数时间我深爱着电影，但是也有少数时间我考虑过放弃电影。现在6年后我回来了，我见到了9位谋面的朋友、老师，认识了一直想认识的创作者，然后我们再次欢聚、唱歌、畅谈电影，享受着生命馈赠给我们的美好时光。我想感谢所有和我一起共事、做电影梦的队友，以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还有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无条件的支持我、信任我。最重要的是，在我都不确定是不是电影的时候，他们很坚定地告诉我，孩子就是电影，不要犹豫，选择电影。谢谢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感谢所有促成 IM 发生的人。最后，祝愿大家在不相见的日子里健康、富有。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次相聚在电影院。

谢谢谢谢黄俊佳，也谢谢所有来 IF 的小伙伴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明年见。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
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这一次，我们用影像发现中国海洋之美。这里，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建设海上福建。这里，风起潮涌，向海而兴。
4: 最有特色的海洋产业，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最奇妙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潮间带，寻觅最不一样的福建海。

0: 讲事人，我是讲事囡仔。
1: 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徒其父强，徒坐拥父之非夫也。
0: 国地级安全社区。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台行政机构提出的2026年度追加预算与2027年度总预算，成为台立法机构新会期的攻防重点。有民代怒批2026年度追加预算将不同性质的项目杂糅送审，妄图用占比较小的社会福利预算当糖衣，掩护高额防务预算过关。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2027年度总预算案整体评估报告，则是揭露了台防务预算结构失衡、兵力短缺难补等问题。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周年，历经3年战火，加沙已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紧张关系正从乌克兰战场向波罗的海方向延伸。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美军永久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随即表示愿意出资建美军基地。与此同时，立陶宛议会正在审议宪法修正案，以解除在本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禁令。俄罗斯方面对此表示反对。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交通部门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保障返程顺畅。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多家车站根据客流动态增减检票安检通道开放数量，在进站口、站台等关键区域开展客流疏导。公路方面，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

0: 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需要提醒的是，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截止今天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民航方面，今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多家航司在热门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一系列免签便利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入境游热度节节攀升。国庆假期，大批海外游客跨越山海来到中国，流连于名山大川，穿梭在城市街巷，品鉴中华美食，感悟国风古韵，体验前沿科技。
0: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单方面免签、双边互免、240小时过境免签等多项便利政策叠加落地。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各大热门景点、网红街区、城市商圈人头攒动，随处可见外籍游客的身影。
2: We are here at Zhangjiajie National Park, and it's been really nice here. The atmosphere is really good. Scenery is beautiful. We've been here for 3 days.
3: Je suis venu ici pour explorer les paysages, apprendre de la culture du territoire de Yangshuo, manger et un peu faire la fête.
4: Jazu,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here, but the carvings are just amazing. I have not seen this kind of work anywhere in the world.
5: Pork, really delicious. I wasn't expecting it so good. In Europe, we cook pork in another way. Shrimps, here is a bit smaller, but tea flavor. We ordered Westlake vinegar fish, that it tastes salt.And sweet.
0: 络绎不绝的外籍游客为国内假日经济注入全新活力。入境客流不仅直接拉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交通等基础文旅消费，更催生了国风旅拍、文创潮品、科技体验等多元化新兴消费场景，推动文旅消费从传统观光消费向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升级。
6: I like a lot of Chinese products. Yeah, for example, Huawei makes nice.Quality products, what I like. DJI is also a nice camera.
7: We actually want to do this long before we came. I think it's the most beautiful one for me personally. And I think also Chinese is a little bit combined with red. I shared it with my parents, and they liked it very much.
8: I'm super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ir technology.So I searched it up on the internet, and I used Booking.com and Agoda to find this tech tour.
9: The quality of the train, the seats and so on is very advanced, I would say, very, very, very advanced. The precision, departure time, arrival time is guaranteed. Some other countries are not so good.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入境游人次实现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20%，境内火车票订单同比增长超107%。中国长假正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旅游旺季。
1: 国庆黄金周，八闽大地节庆氛围浓厚，消费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福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游客们走进福建各地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追寻红色足迹。
10: 长汀和宁化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1934年9月30号，红九军团在长汀县中富村关寿公祠前集结誓师，开始漫漫征途。90年后的今天，游客们走上中富村的红军桥，感受生命等高线的悲壮。在关寿公祠前，长征再出发仪式带大家重新走进这段历史。在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前，游客们列队肃立，手持鲜花缓步上前敬献先烈。
11: 以前在课本里读长征，听苏区故事，这一次我自己亲身走进了长汀中富村，看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古道，内心特别震撼。
10: 长征路上，红军中有6000多名宁化籍战士。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 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完整、经过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时期号谱，也是红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
12: 今天我们的美好生活都是用革命先辈的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铭记红色历史。
1: 10月6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就外媒涉台不实说法，郭家坤指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力干涉。
13: 有外媒记者提问称，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2028年前所谓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低。对此，郭家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另外，针对近日台湾地区接收了自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并计划今年内再接收64架，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台立法机构新会期日前开议审查台行政机构2026年度追加预算案以及2027年度总预算案。台立法机构6号进行施政总质询时，台行政机构提出的6076亿元新台币追加预算，被台湾民众党籍民代洪玉祥质疑，将社会福利等不同的项目打包提出，妄图情绪勒索。
0: 台湾民众党籍民代洪玉祥在施政总质询时表示，台行政机构提出的6076亿元新台币追加预算中，用于稳定民生的经费约占69.3%，主要包括台湾中油增资、台电拨补等能源相关支出，强化防务约占24%，社会福利占比约3.5%。他认为，能源相关支出是在为过去的能源政策买单，台行政机构却将不同性质的项目一并送审，形同用占比小的社会福利预算绑住其他项目。
14: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常常呢又会用一个手段、一个手法，就是情绪的勒索、情勒。也就是说，你们立法院最好在11月底是赶快通过这样子的追加预算，然后说如果不通过，社福加码就不见了。你用一个3.5% 的去绑架其他的7%。
0: 洪玉祥还追问道，如果台立法机构未通过追加预算，台电是否可能调涨电价？
14: 所以立法院如果不给你，就要调涨电价。
15: 要看那个审议委员会的决定，我没有办法做决定。
0: 卓荣泰声称，目前台湾中油已经吸收约200亿元新台币的油价成本，每周都在评估是否调整价格。现阶段咬紧牙关冻结下来，就是希望追加预算能够通过，让台湾中油维持正常营运。目前台行政机构提出的2026年度追加预算与2027年度总预算均已成为台立法机构新会期攻防重点，蓝白阵营强调将严格审查。与此同时，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近日提出2027年度总预算案整体评估报告，报告内容接连显示对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的风险隐忧。报告指出，近年来台湾地区防务预算不断增加，但经费结构失衡，导致作业维持不易问题逐渐浮现。2025年度台湾地区军事投资与作业维持预算比例约为1.58:1，远高于最是1:1的比例。而2027年度总预算显示，军事投资经费还将大幅增加，届时失衡情况恐将更加扩大，直接影响先进武器装备应有战力。此外，报告显示台军缺人问题同样突出。报告指出，台军志愿役士兵实际现有员额与编制表定员额的比例，也就是编线比，已经连续3年不足80%，志愿役士兵提前退伍人数更是2018年的20倍。报告还援引此前一项民调指出，18至29岁的役男群体为台湾地区而战的意愿以及对军购特别预算的支持度均低于其他年龄层，这也反映出台湾年轻人并不愿意为台独而战。台海军单位近来耗巨资积极造新舰，今年7月相关舰船数量已经达到205艘，甚至在新预算中有一项列为机密的所谓海域维权海巡舰艇建造计划待推动。 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报告指出，台海巡单位舰船人力招募情形始终不如预期，但台海巡单位的人事及舰艇建造经费却相当庞大，相关预算更是占所谓海洋委员会主管预算八成以上。而随着新舰陆续交付，人事及维护成本还将进一步增加。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北的赖月谦先生。台行政机构一口气提出了6076亿元追加预算，能源、民生、房屋等项目都被打包提出，其中房屋预算大幅增加。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民进党当局不断的追加军费，是否正在挤压民生和经济发展的空间呢？这种通过预算捆绑的方式来进行情绪勒索的方式，您认为有用吗？
16: 民进党当局确实一直在挤压台湾的民生的预算，还有台湾的经济科技发展的预算，一直不断的在挤压中。民进党政府他吃定台湾的民众，那民进党知道台湾的很多的年轻人不缴税，甚至缴很低的税，而台湾的缴税大户他人数少，然后他本身在他的企业发展中又要看民进党的脸色，也不敢得罪民进党。另外一个，他也更吃定台湾的民众，事不关己就不关我的事，反正你政府你民进党你要怎么花钱那是你家的事，反正不是我花我家的钱也就算了。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的话，他当然就吃定你嘛。一旦吃定你，观众朋友，台湾的民众的民生跟经济当然他的预算受到严重的影响。民进党在整个编列预算这个部分，他只考虑到美国要什么，他要怎么样来满足美国的胃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怎么样能够吸引住特朗普的眼神，也就是要把预算编得大大的。他过去是希望能够编到200亿美元，这样的话这样大的一笔钱就能够收买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收买美国的众议员参议员。我们可以看到上下都在磨台湾人的辛苦的血汗钱。这个预算对于赖清德来说的话，他有很多的功能，所以他一定想方设法要让他通过。那上次踢到一些小铁板，这次怎么办？就把民生经济的法案包裹在里面，包裹在里面就看你在野党敢不敢去碰了。这就是民进党他的设计的图谋。
1: 好的，谢谢赖月谦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朱松岭先生。我们仔细翻看民进党当局2026追加预算以及2027年度的总预算案，就不难发现其正在加速提高防务预算。但是台立法机构的报告就显示，台湾防务问题积重难返。那么民进党当局所谓的强化防卫，这究竟是在提升战力，还是在制造一场昂贵的数字游戏呢？
17: 通过种种迹象不难看出啊，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追加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呀，本身无非是一场这个惊人的这个政治骗言和这个耸人听闻的这个数字游戏。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每年啊，这个民进党当局都在追加相关的这个防务预算，但是追加的防务预算呢，根本也没有转变成所谓的战力。尤其是啊，他这种追加防务预算的做法呢，其实引起了岛内民众的反感。首先呢，这场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增加防务预算的这种数字游戏啊，恐怕是民进党当局和这个美国的这个军火商们和这个他们所依靠的外部势力的这些官员和商人们的一种这个狼狈的勾结。其实啊，这些数字到底有多少用于去购买武器啊，不得而知。因为这些数字呢，都打着所谓保密的名义啊，到最后呢，偃旗息鼓，不知道到底这个费用呢花到什么地方去。只见到这个钱撒出去，但是没有见到武器进来，更没有见到呢这个武器转变成现实的战力。尤其是民进党当局借着自己手中的这种舆论权的这种能这个力量控制相关的这个舆论，不允许他们啊这个在相关的一些问题里边进行深入的报道，更不允许啊民众在这些问题里边进行深入的追究。可见啊其中的这个深谈恐怕是这个深不见底。第二呢，就是 到现在为止呢，可以说他们这种所谓的追加房屋的这个费用和这个岛内的民众，尤其是青年，拒绝去这个服兵役，尤其是啊这个像包括海巡之类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基层的缺额都达到了这个近四成，可以看出来呢，这种人力荒、战力荒的问题啊，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无力解决的相关的问题。可见呀，民进党当局所追加的这种这个天文数字的军事费用，跟台湾岛内的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的。岛内的主流民意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就是他们求和平、求发展，希望两岸之间啊，未来呢不断地通过和平发展呢来谋取更多的这个和平发展的红利，使得自己的生活、民生福祉不断地得到提高，而不是呢像民进党当局所鼓吹的、所这个炒作的，两岸之间越来越紧张，两岸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甚至呢鼓动啊这个青年去参军，鼓动青年啊去为他们的台独梦想这个去奉献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岛内民众，尤其是岛内的青年，已经这个用自己的态度明确地表达出来了，自己根本不愿意为台独去充当炮灰。第三也看得很清楚啊，就是无论民进党当局买多少这样的一些武器，甚至呢无论是他想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以外谋独、以武拒统，但是呢最终也阻挡不了两岸必将统一的大势。毕竟在这个大陆的强大的这个实力面前他所购买的那些所谓的武器，甚至形不成战力的所谓的武器，在强大的解放军战力面前恐怕只是螳臂挡车，根本无力形成任何的阻挡，会在历史大潮面前被淹没的干干净净。
1: 好的，谢谢朱松岭先生。我们再来关注，台侨务单位主管徐家清近日接连遭质疑以权谋私，台外事部门副主管吴志忠六号还在为其辩解，进一步拉高了民怨。为了平息风波，七号上午，徐家清心不甘情不愿地宣布请辞。
18: 本人即日起请辞委员长。
0: 七号上午，徐家清举行记者会，宣布从即日起请辞台侨务单位主管。针对外界对其所作所为的种种质疑，记者会上徐家清数度哽咽，并狡辩称等不到所谓理性论证空间，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还把气撒在媒体上。
18: 我不知道现在的媒体操作的这个进度逻辑是不是都不要先问，然后就直接先写。
0: 虽然徐家清宣布请辞，但与之有关争议仍未解决。此前，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指控，过去五年，徐家清有526天在海外，相关公务支出达2300万元新台币。此外，徐家清过去让14岁的儿子以摄影官身份随行出访。对此，台外事部门六号声称已经启动调查程序。
14: 那这个调查的程序要多久？
19: 我们已经开始启动了。那调查程序我们就等外管给我们回报。
0: 还有知情人士爆料，徐家清丈夫唐博伟为了与家人团聚，曾驾驶台所谓驻美代表处公务车，带儿子从华盛顿前往纽约与徐家清会合。对此，台外事部门也帮忙辩解。
20: 没有，我们公务车当然是只有我们可以去开嘛大家不要忘记徐家清他是带一个未成年的儿子，他是身为一个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
0: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质疑，有多少公务员出差时可带未成年子女？台湾民众党籍民代陈昭姿六号又接获民众检举，2024年徐家清出席相关活动照片，一家三口全员到齐。他痛批徐家清全家这是寄生在台侨务单位。
21: 错了就是错了，本来就应该要受到惩处。但是如果说这种是民事之间避个风头，那我们只能讲说真的民进党把当作人家。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赖月谦先生。以权谋私争议延烧，徐家清七号被迫请辞了，但是台外事部门前一天还在替其辩护，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民进党高层在这个时候拔关，能够弭平徐家清所带来的政治风波吗？
16: 长时间可以弭平，短时间恐怕没那么容易善了。原因很简单，想用特权，还为特权擦脂抹粉，还故意搞出一场所谓的母亲护儿子的这场大戏。而徐家清是没钱的人吗？不，他有钱啊，他从政很久了，他弄了不少钱啊，他的薪水也不低吧，那么支那么一点点钱他都舍不得，为什么？因为公家的钱好花嘛，想用特权想用惯了，所以当然就不断的在开始用特权、用公家的车来做所有的事情。 当这种丑闻揭露出来了以后啊，我们看到外事部门在护短。为什么护短？因为他是许家钦是新潮流系的要角，新潮流系是现在的当权派啊。过去赖清德也是新潮流系的，他们的力量有多大？谁敢得罪啊？

0: 没有人敢得罪的情形下，只好护短，一护短又露出他们的底色，露出他们的底色引起社会的公愤。因为社会都说你们怎么两重标准啊，你们怎么对于别人就严厉的指责，对自己就说什么母子的问题啊，既然有母子的问题，蒋安安你当初怎么批斗他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根本纸包不住火，这个火越烧越大，已经影响到他们的九合一的选举了。一旦影响到九合一的选举，对民进党来说当然就是断尾求生，为什么？把他尾巴先切断。但是没多久徐嘉青又出来了，可能不见得是公职，但是公营事业的董事长或许都跑不掉，钱更多，只是没有政治的权利而已。这就是民进党他们对于他们自己内部的人护短可以护到无下限。
1: 好的，谢谢赖月谦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已经3年。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是零星冲突与以军空袭从未中断。历经3年的战火，加沙满目疮痍，人道主义形势持续恶化。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
7: 当地时间10月6号，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还持续对加沙城东部地区展开炮击，并对部分社区的住宅实施了爆破。极右翼的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当天宣称，应将目前控制的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部分地区纳入以色列主权范围。去年10月临时停火后，以方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如今其实际控制的加沙土地已从最初的53%扩张至近70%，近200万加沙民众被围困在原有面积1/3的区域内，生存空间被极致压缩。
8: وبعدين احنا دير بالك انا يعني كمان المشكله فانا في شغلات كتير خساني هن كتير كتير اسطول ميه ادوات منزليه كتير خساني انه ننظف على عم طب احنا عندنا العرس يعني بتلعب لعب هن
7: 10月7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0: 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三周年的日子。三年过去，加沙地带战火未息，约旦河西岸安全形势也越发危急，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未能到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0月7号以来，以军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造成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总部位于英国的新闻网站中东之眼10月6号援引巴勒斯坦独立人权委员会的报告称，目前加沙仍有超过1.1万人失踪，其中包括被认为埋在废墟下的人以及疑似遭强迫失踪者。冲突更给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重大打击，加沙城的西法医院建筑在冲突中曾大面积被毁，各种精密仪器设备早已化为乌有。加沙地带近万名癌症患者中有1/4处于断药或剂量不足的状态，而医生们能拿出来的只有最基础的输液袋。与此同时，加沙的基本生存压力依然严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有数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收入损失估计达28亿美元。报告指出，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报告还进一步指出，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且被扣减。2025年5月至2026年年中，应向巴勒斯坦政府转交的清算收入被全部扣留。联合国方面表示，三年战火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需耗时数十年，耗资700亿美元。更大的障碍仍在停火协议后续阶段。7年7月，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一份15点路线图，计划由哈马斯等加沙地带的武装组织交出武器，以军随之逐步撤离，并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新的巴勒斯坦安全力量负责当地安全。哈马斯随后表示，同意将武器交由美国支持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保管。不过，以色列坚持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不会撤军，双方由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冲突期间对平民实施的军事行动，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采取行动，追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他政府和军事官员的法律责任。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发表致辞表示，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强调，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滕建群先生。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满3年，停火也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了，但是和平没有真正到来，加沙重建等问题也难以向前推进。那么这片土地通往真正和平的关键，您认为究竟在哪里？
2: 这一轮冲突确确实实持续了3年整。那么从这个巴勒斯坦问题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之间矛盾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引向了这样一场冲突。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国，埋下的祸根。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呢，包括英国、法国在那些国家呢，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呢设局，希望维护自己在这个地区的相关的利益。那么，造成了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尖锐对立。那么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继续对以色列呢采取偏袒的政策，即使联合国在这个1967年第三中东战争结束以后呢提出了2国方案，但是呢特朗普呢一口否认。那么在他上任期间呢就

提出了一国方案，就把巴勒斯坦人呢并入到以色列的这个统治之下，所以呢大国呢应该说是巴以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同时呢这个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冲突呢，主要还是土地的归属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它拥有的这个土地呢只有1.5万平。

0: 蚕食，这形成了激烈对冲对抗。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一个宗教方面冲突，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耶路撒冷呢，共同生存。那么这种矛盾来看，对任何一种宗教来说的话，都是一种巨大挑战。比方说，东耶路撒冷在这个两国方案当中呢，是指定为巴勒斯坦建国以后的首都，但是呢，以色列人认为呢，里边有这个犹太人的一些这个朝拜的这个设施或者是一些建筑，所以不同意这样一个安排。所以，不管是从地区、从国际，还是从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内部的这个政治情况来看的话，造成今天巴以冲突这样一个久拖不决的结局呢，我觉得现在形成了一个死结。一方面是土地问题，一方面呢是域外干预的问题。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要实现巴以问题的和平解决呢，还有很长的道路可走。除了大国定下心来真的要帮助这两个民族、这两个不同的这个宗教群体，真实现这个和平共处，否则的话，巴以之间冲突呢可能会无限期的延宕下去。这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的话，特别是对巴勒斯坦平民百姓来说的话，可能永远是一场灾难。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而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计划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这一系列动作引发了俄罗斯的不满。
6: Lithuania has invited U.S. to establish a permanent U.S. base in Lithuania. Would you consider that?
7: Well, they're friends of mine. They're great people, so we'll certainly look at it.
8: 美媒指出，特朗普此番表态正值五角大楼重新评估美军在欧军事部署之际。据报道，这项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于12月完成，主要评估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军事态势及基地布局，并推动北约欧洲成员承担更多传统防务责任。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尤为担忧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从欧洲收缩兵力。对于特朗普的表态，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回应道，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立陶宛是欧盟与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接壤， 自二零一。

0: 2019年以来，美国一直在立陶宛驻扎有一个近千人的装甲营，实行轮换制。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此外，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佩斯科夫同时还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值得注意的是，与立陶宛同为北约成员国的一些欧洲国家也对俄罗斯在军事上采取了威慑举措。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而据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报道说，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一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离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滕建群先生。五角大楼正在评估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就在这个敏感时期，特朗普接连表示考虑在波兰和立陶宛建立永久美军基地，这将给地区国家带来怎样的刺激？
2: 确实我们看到特朗普上台以后呢，在不断的加强对欧洲部署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来看的话，无非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2022年俄乌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美国不断的向欧洲增兵。那么在之前呢，美国在这个地驻军大约有6万多人，主要是有4万多人的部署在德国。那么冲突爆发以后呢，美国不断的向欧洲增兵，现在呢，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呢已经超过了12万人。那么这种这个后撤呢，是跟当前俄乌冲突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特朗普呢不再愿意呢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那么特朗普呢希望从欧洲呢有所收缩，这是一个重要考虑，它是一个兵力这个收缩或者回撤的一种这个体现。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美国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呢，美国在欧洲地区的兵力部署呢继续保留了冷战期间的那样一个存续的样态。特别是从北欧，你比方说从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主要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地区呢部署有重兵。但是呢这次呢利用俄乌冲突呢，我们看到美国在的北约呢不断的向这个欧洲东部地区，从芬兰到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再到波兰、匈牙利等国，那么这种调整来看的话，是整个一个美国加强对欧洲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从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两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是不太可能呢从欧洲撤出，因为欧洲是美国全球最大的一个盈利点，不管是在这个金融、在这个贸易、在技术，甚至呢在这个双边的这种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呢都有这个趋同性。而且美国即使是一些精英，美国政府希望把注意力调整回西半球，调整到美国自身的安全，调整到美洲地区的安全。但是呢华尔街的这些这个垄断财团们，他不太可能呢就放弃欧洲的这样一个大市场，这样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那么要保证美国在欧洲的商业利益的话，它必须呢在这个地区部署有美国大兵。那么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采取政策呢，就是利用欧洲在自主防务方面的这种缺陷。因为冷战结束以后，我们看到欧洲国家特别像法国不断的吆喝呢要建立独立的军团，建立自主的欧洲防务。但是呢欧洲呢长期以来呢在美国的这种这个保护伞下的话依赖美国，所以特朗普

0: 普呢也看到了欧洲国家现代的这种防务样态。那么从2014年开始呢，我们看到美国不断敦促呢，北约成员国呢加大军费开支，从之前的，这个要超过2% GDP 这样一个开支，到现在来看的话，特朗普又提出来，这个北约成员国呢要把这个国防开支呢提高到5%以上。所以从美国的这个兵力部署调整来看，或者是他从这个欧洲撤出一定的兵力来说的话，并不是说他要离开欧洲，相反呢，他会在这个地区呢调整部署，加强呢对欧洲的控制，加强对北约的控制。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请教滕建群先生。北约成立77年来，其核心逻辑一直是集体防御、成本分担、风险共担，但是付费驻军的模式就把联盟关系变成了交易关系，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0: 我们都知道，北约成立70多年以来呢，它其实是美国一直在利用的工具。不管是冷战期间跟华沙条约组织，特别是跟苏联进行对抗，还是冷战结束以后，包括这个在美国带领下打了阿富汗、打了这个伊拉克、打了这个利比亚，那么在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当中呢，盟主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美国呢已经把北约打造成一个为其推行全球霸权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或者重要工具。所以今天来看的话，特朗普呢看到了欧洲在防务方面对美国的依赖，以及欧洲国家现在这种这个财富的积累，那么他盯上了这些国家。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往往是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国际关系。那么对于军事同盟来说的话，尽管美国是盟主，美国是在利用北约为其全球利益提供服务和保证，但是呢，他也希望能够借此呢不断的呢让这个同盟国来提供更多的经费，来提供更多的这个支持。所以这是特朗普经商模式在军事同盟方面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从它的效果来看的话，在一定时期呢，确确实实逼得一些国家呢不断的提高军费，不断的扩军备战。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它极大的伤害了军事同盟的这样一个根基。因为在军事同盟当中呢，美国作为龙头老大，它必须要给盟友提供安全保证，同时呢也要这个花钱呢收买他的成员国，这样的话才能使这个同盟呢完全听从于美国的这个调遣和指挥。但是特朗普现在这种只要钱不办事儿，或者要钱才办事儿的这种这个政策来看的话，对于北约的这种组织架构以及他既定的这样一些这个集体自卫，或者在美国带领下进行这种自卫的这种安排呢，带来巨大冲击。从特朗普的政策来看的话，在短期内呢，它可以收到一定的利好，包括一些经济方面的效益。但是从地缘政治考虑来说的话，它可能是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离心离德的倾向呢，使得这个跨大西洋关系呢出现这种这个断裂。那么到头来的话，可能这个军事同盟呢可能会走向死亡。那么在之前呢，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呢也曾经说过，这个北约已经进入脑死亡状态。主要原因呢还是特朗普呢采取这种给钱才办事儿的这个政策，所以呢极大的伤害了北约的其他成员国。那么美国不再承担防务方面义务，不再出更多的钱来笼住其他国家，那么其他国家呢，我相信也不可能呢完全听任美国调遣。在最近的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呢，这一点呢显现的非常明显。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竹，在福州祝您顺心如意，再会。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它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乙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由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过，七十七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七十七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福建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各地深挖文化内核，创新业态场景，将千年文脉与山海资源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沉浸式体验，让八方游客在行走间感受闽式风雅的独特魅力。
1: 在莆田市新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古厝街巷化身为天然舞台，传统剧目依次上演，让濮阳先贤故事、科举文化走出书本，融入当下。
2: 沉浸式感受科甲冠八米，特别震撼。
1: 泉州洛江区桥南古街上，身着南洋服饰的舞者们从人群中汇聚而来，重现宋元时期泉州港市井十州人的繁华景象。福州三坊七巷里，转角就能遇见身着传统服饰、头戴三条三银饰的游客，在古厝定格最美身影。
3: 这样的文旅体验很特别，也感受到福州文旅消费越来越有特色。
1: 如果说兼具古韵与新意的换装快闪，让游客领略福建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街巷里上新的花式烟火，则让游客亲身体验闽式生活。在厦门的城市公园里，一张张竹制茶桌子错落排布，市民游客随性落座泡茶聊天。
4: 这种茶具还有茶桌，就是很有老闽南的感觉，就是给不管是厦门的市民或者是游客，都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5: 我们还以为要收费，但是这都是免费的，感觉非常暖心。
1: 国庆市开放的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以吃桌为主线，通过场景复原、食物展陈和互动体验，展现闽南饮食风俗与城市文化记忆。
6: 每个地方的文化传承历史嘛，然后要给它展现出来，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很多这些习俗都已经忘掉了，然后这样的方式去记录、去传承。
1: 惠安回岸记音乐节也在假日里火热开唱，顶级说唱阵容、绝美滨海风光交织碰撞，打造海边音乐盛宴。
7: 现场的话氛围还是非常好的，这舞台的舞美设计，那些彩带烟花什么的，就是很满意。
1: 从看景到入戏，各地解锁全新游玩攻略。泰宁推出我在泰宁当主角沉浸式影视文旅体验项目，游客可以开启属于自己的短片拍摄，无需专业表演功底，最快3小时就能收获一部60至120秒的专属微短剧。
8: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在里面当那个小玉飞的角色，欢迎小朋友都来玩。
9: 整个过程中我自己都是非常享受的状态，也能调整平时的一些疲惫，所以整体感受都极其的好。
1: 位于武夷山市兴村镇黄村村的世界乌龙茶发源地展示馆推出全息影像裸眼 3D 技术，复原千年制茶工艺。游客们在炒青、揉捻等众多互动体验装置中亲历制茶，感受悠远醇厚的武夷茶文化。
10: 知道武夷山是一个产茶的地方，所以我们特地来到这个博物馆来进行一些更深度的了解，我们过程是很开心的。
0: 金秋十月，砥砺奋进正当时。国庆假期，福建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四季度经济发展之稳。
11: 在闽赣联网福建侧500千伏线路工程现场，800多名劳动者节日在岗，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应对复杂的山地施工，国网福建电力首次采用无人机4G连调，以往需要修路通车、耗时数日的物资转运，如今几分钟即可完成，单次运输可达600公斤。目前项目基础浇筑完成超90%，进入主塔架线关键阶段。
12: 目前工程已进入施工高峰期，全线预计12月份贯通。
11: 工程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闽西电网结构，助力闽赣两省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赋能老区振兴。温福高铁宁德段62个主体工程工点已正式开工，占宁德段总工点的57%。国庆期间，近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浙蓉隧道是温福高铁福建段4座超1万米隧道之一，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目前，隧道进口、出口以及两个斜井都已进洞施工，4个工作面同步掘进。
13: 我们有70多台机械同步轮班作业，确保每天最少有21米的总掘进进度。
11: 闽西首个抽水蓄能重点工程张坪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假期不打烊，

0: 能电站总投资约80亿元，规划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储能短板。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通奔江安桥洞，已经开挖近45米，已经完成了计划任务的一半。国庆期间呢，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原有计划，加班加点，保质保量的这个完成施工任务。
2: 近年以来，我省全力服务推进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见效。据省发改委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省1570个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78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66.2%；200个省重中之重项目完成投资164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64.9%。 此外，分两批增补省重点项目165个，总投资211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05亿元。福州港江阴港区川渝地区海铁联运通道今天贯通，港区整车出口枢纽再扩容。
3: 当天，中远海特“玉衡先锋轮”稳稳靠泊福州港江阴港区，完成3000多辆商品汽车装船作业，驶往中东地区。 这批次商品汽车集聚多个汽车主机厂品牌，其中近2000辆为重庆产整车，主要通过铁路、公路方式集港。福清边检海关等口岸单位联动，开放绿色通道快速验放。这是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首次迎来川渝地区批量货源，标志着港区滚装出口业务辐射范围延伸到内陆西南地区。
4: 港区依托公路、铁路和水路综合运输网络，航线直达，班机稳定优势，持续推进港站一体化和到站即到港服务，从而高效集结川渝等地车源，形成规模化、批量化滚装出运能力，吸引车企选择从江阴港区出海。
3: 今年9月，福州港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突破2万辆，创月度历史新高。目前， 港区已常态化开行中东、南非、南美等多条远洋滚装航线。
5: 国庆假期，福建首条跨市域地铁厦门地铁6号线持续开放试乘，线路串联厦门漳州两地，半小时即可往返，催生了全新的跨城游玩与消费热潮。位于漳州市台商区的角美农贸市场，吸引了不少厦门市民专程前来采购。
6: 这个最吸引我。
5: 真的，我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看炸虾、炸丸子，还有炸芋头。
3: 漳州的文旅景点也迎来客流增长。天一总局旧址是近代闽南重要的侨批邮局，馆藏丰富的侨批文物。厦门市民叶女士一家四口专程搭乘地铁前来参观。
7: 过来这边很近，然后带小孩来这边逛一下，看一下以前南洋风景。
3: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漳州人也坐上地铁前往厦门。
7: 享受同城化的便利。之前我们去厦门玩的时候，就是要打车啊，坐公交啊，就是挺麻烦的。现在通了地铁之后，刚好也是趁着国庆假期，就带弟弟妹妹去厦门，上 KL 那边打卡一下，玩一下，挺方便的。福建禁止出台药品批发许可新规及配套药品现代物流实施细则，全面升级药品流通监管体系。 新规明确，新开办药品批发企业必须配备标准化自营现代物流仓库，根据综合类、中药饮片等不同经营品类，设置差异化仓库面积、冷库配置准入标准，实现精准分类监管。同时明确，企业连续停业6个月及以上即为长期歇业，最长歇业期限不超过3年，超期未经营将被依法注销许可证。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张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好，你请坐。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十二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文化闽江开讲。
1: 文化闽江，我们一起开讲。
2: 本期开讲老师，福州第二中学江勋。
1: 我是来自福州第二中学的思政课教师江勋。其实我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从这个标题当中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出来，我是一名疍民的后代。可能同学们会问，疍民是谁？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好像现在都没有见到他们？他们又去了哪里呢？其实啊，疍民又被称为廉家船民，他们终身漂泊于水上，以船为家，通常一家七八口人啊，就挤在一艘不足十平米的船上。由于生活空间极其狭小，他们不得不弯曲着身子。那长期如此，就造成他们腰部、腿部弯曲，被人戏称为“曲蹄”。福州话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叫做“靠勒羊”。
3: 多年前，这片水面上还曾生活着另一个族群，他们祖祖辈辈以船为家，看着候鸟冬来春去。他们就是被称为廉家船民或疍民的水上居民。疍民是中国最早的海洋民族。福建疍民保持着古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的生活方式。直到民国时期，疍民都是一个文化特征鲜明的群体。水上生活方式与陆上社会形成一定程度的脱离，因此疍民长期处于社会边缘位置。70岁的林聪生就是出生在船上的疍民，他的童年就是在这片江上度过的。然而，祖祖辈辈作为船民的宿命，在他这里画上了句号。
4: 你好。
5: 哎呀，张老师，你好，
4: 你好，
5: 这里面就是他的生活的地方，这个就是卧室，这个就卧室了。那么这一个呢，就是他下面放炉灶的，煮饭。过去的这些疍民啊，他最早的时候，他们是住在这个廉家船上面，从出生，然后一直到他死亡，都在这条船上。他们生活都很艰苦，又没有工作。实际上呢，每个人都想上啊，有书读，有文化，他就可以在岸上找生活了。但是你在水上，你怎么读书？你怎么读书？你说？
3: 政策的推动让疍民有了岸上户籍，有了岸上居所，儿童享受了义务教育，林聪生在岸上完成了学业。上岸之初，一些年长的疍民因为生活习惯和文化程度问题，难以适应岸上的生活。读过书的林聪生成为了帮助他们岸上联系的关键。
5: 结果就在聚会里面，然后以后就参加了街道工作啊。我有文化，我有读书，有了文化就能够参加工作，能够为党为人民做贡献了。所以说现在生活的非常好。
3: 廉家船民上岸是个大工程，有了开端不代表后面就会一帆风顺。 已步入老年的林聪生时常回忆往事，也非常乐于跟人分享自己血脉所属的那个族群所经历的最高效的一次上岸往事。1991年3月7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登上了闽江边的一条廉价船，他弯腰钻进船舱，看到里面低矮昏暗潮湿，没有电也没有饮用水。登岸之后，习近平立即召开现场办公会，着手解决难民上岸问题。在当年的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中，落实难民安置政策成为其中之一。
4: 天真活泼的小孩到学校念书了。
6: 在船民聚集点，政府还拨出专项资金建立学校。
7: 除了为上岸定居的廉价船民提供资金政策帮助外，还鼓励他们围垦造地，让他们有田耕有地种，并通过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使上岸定居的渔民有稳定感。
3: 农历7月初6，杨洽河边的居民聚在一起庆祝他们的民俗节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父辈都和林聪生一样，出生在江面的廉价船上。讲到这里，难民的故事已接近尾声。一个祖祖辈辈都在水上漂泊的族群，再也不会在摇摇晃晃的船板上度过一生。难民的小船消失在江面，闽江的故事将由更庞大的身影续写。
1: 那么今天呢，老师想带着大家走进我爷爷当年的那艘小船，一起去读懂闽江，去读懂难民这一群体，去读懂福州的沧桑巨变，也去读懂我们福州这座城市的文脉与精神。我们今天的课啊，就从这样一张图片开始讲起。这是旧时代的闽江，远没有现在看起来宽阔。以前的闽江啊，上面会漂泊游荡的一些这样的小船，而这些小木船上就住着这个特殊的群体——难民。大家可能听到这会觉得，如果在现在的闽江上漂一些这样的小木船，可能还有点诗情画意，对吧？然而，难民水上生活真实的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那么接下来这种照片大家可以认真看一下。没错，这个人就是我啊。这艘船啊，就是我爷爷当年的那艘小船。而这一个我们现在叫做船坞哈，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是在福州沧桑杨旗村的一个小船坞内。我现在啊，还会很经常的回到我的老家，登上这艘低矮逼仄的小船。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个子比较高大，我已经无法钻入其中了。但是就是在这艘船上生活的我爷爷当年的一家七口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艘船还有一些细节。一啊，这个船啊有证的啊，闽福州渝73023，就是在这艘船上以及在这一片我所熟悉的杨旗水域啊，我度过了我非常快乐的童年。我还记得以前啊，在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啊，爷爷就会叫醒我说，走，我们一起出江去捕鱼。那个时候在我现在的印象当中，就是水涨起来的时候，因为水如果没有涨的话，船是开不出去的哈。水涨起来的时候，然后呢，爷爷在船头会撑着竹篙，奶奶会在船尾摇着船桨，就这样慢慢悠悠，一艘小船驶向了广阔的闽江。那么我会在哪里呢？我喜欢坐在船的这个位置，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啊，我可以把脚伸入水中，因为夏天嘛，很舒服。另外一个，在捕鱼的时候啊，我喜欢坐在哪里？我喜欢坐在船头的位置，在那边干什么？爷爷在这个位置捕鱼，把渔网拉上来的时候啊，我就在这个位置，手上拿着一个什么？你们现在钓鱼会拿一个小渔网、 小渔网，我就在那里等着。什么时候准备捞鱼呢？就是爷爷在拉渔网的时候，渔网颤动的时候，爷爷就会给我一个眼神，我就知道有鱼要上钩了。这些都是我童年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记忆。在回忆刚才那一段记忆的时候啊，大家想起来可能都是一些童年的愉快的记忆，但是对于我爷爷这一辈大民来说啊，那真的出江捕鱼是沉淀。

0: 钉钉的，是不得有半点马虎的生存现实，这是我爷爷那一辈的难民要去面临的。那么难民究竟在船上过着怎样的生活呢？这里有两句话：终身福家饭宅，一世逐水飘零，上无片瓦遮身，下无寸土立脚。这看起来非常的文学化，非常的修辞，对吧？但是这其实是对难民生活的写实。各位同学能否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住在船上的难民，你可能会遇到哪些生活的困难？比如说刚才纪录片当中就讲到，第一个，他们饮用水怎么解决呀？他们又是如何做饭的呢？刚才说到在哪里做饭？在船上做饭。那我考大家一下，船头还是船尾？船舱是偏船头还是船尾呢？其实是在船尾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船的结构，船头会比较尖一点，对吧？而船尾它相对来说空间更大，对吧？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在船尾部分生火造饭，这是一艘什么材质的船？木船，那容易发生火灾。所以你别看难民生活在水上，其实受着火灾的威胁。还有什么生活问题啊？刚才同学说到电，对吧？还有吗？刚才纪录片当中说到了，他睡在哪里？船舱。你看船舱在哪里？其实就是他坐的这一个，翻开就是船舱。像我爷爷当年一家七口，就这么一艘小小的船，一般来说船舱的板上睡着三四个人，船舱里面睡着三四个人。那船舱里面会有什么问题？阴暗潮湿，这也会带来给人体的一种伤害，湿气太重。所以啊，水上的难民往往都有风湿病。还有刚才同学说到饮用水问题，先不考虑饮用水之前，我问大家，难道你生活在船上不要上厕所吗？厕所在哪里？啊？是的，直接排放到江里。那这涉及到什么问题啊？你如果跟刚才那个用水问题结合起来，你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喝江里面的水，但是水一样的排放到江里，这是不是就存在了很大的卫生问题，也给闽江造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对吧？还有在这样的一艘船上上厕所，其实难民有没有隐私啊？你看隔壁也是一艘船，没有任何的隐私可言，对吧？还有吗？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大家想象一下。什么？好，穿上身上的衣服，其实这张图也有说哈，也有体现哈。其实难民你看他还会在自己的甲板，这个也是板上，也会做一些挂衣服的地方，晒衣服就是直接上在船顶。啊，还有一个大家能否思考一下，我们福州地处东南沿海，一旦台风来临，这样的一艘小船它是抵御不了的。所以难民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刚才说难民又叫做什么？连家船。为什么要把船连在一起？是的，去抵御江上的风浪，抵御台风来临的时候的风浪。但是即使是这样子哈，有的台风大的时候也无法抵御。另外再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说了，难民啊，他是在船上生火造饭，你又把船连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啊，一着火怎么样啊，着一片。所以不要看难民生活在水上，他其实啊同时受着水火啊、风等等灾害的威胁。更让人感到难过的是哈，如果再往前一点，难民的小孩子生活在船上其实是非常惨的，因为他一出生就在生活在水面上啊，没有地方玩，没有陆地可以奔跑啊，没有营养，没有学上。这里有一张照片啊，就讲述了当时难民的小孩子在船上的一些生活细节。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细节，就在难民的船上啊，如果船上有小孩子的话， 它的船舱的甲板上往往有一个硬币大小的孔，这个孔用来干什么？知道吗？有小孩的船上才会有这个硬币大小的孔。其实是因为小孩子小时候不会游泳，你在船板上乱爬干嘛？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水里，对吧？所以有这个孔，把绳子穿过去，然后把绳子绑在小孩子身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原始的安全绳。我小时候其实就被安全绳绑过哈，我爷爷把我带出去的时候，安全绳绑一下，身上再绑一个泡沫，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安全绳绑住了孩子的安全，但是同时也绑住了孩子的什么？自由。孩子想下岸去游玩啊，想上岸去，他没有办法上岸，所以这个绳子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枷锁。在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总书记担任我们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啊，亲自走遍了闽江两岸。纪录片当中有提到，他亲自弯腰钻入了低矮逼仄的廉价船。才在当时看到廉价船民啊，居然在改革开放之后还过着如此困苦的生活，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他上岸之后啊，立马就召开了现场办公会，要求政府要拿出相应的方案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句话，习近平总书记当时说，安居是他们最大的期盼，上岸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所以当时的习近平总书记就看到了我们大明世世代代想上岸居住的这样的一种夙愿。这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调研真真切切地认识到大明生活的困苦，这句话其实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大明的承诺。所以他不仅是提出了 要大明上岸这个问题，而且他还系统地亲自去督办去推进。你看，上岸后土地安置在哪里，住房如何建起来，民生后续的有哪些保障需要跟进的，还有你让大明上岸之后他只会打鱼呀，他该怎么生活呀，你就业是否要安排清楚，还有子女的就学等等一系列配套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当时都顾及到了。所以大家如果翻开习近平在福州这一书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习近平总书记为廉价船的大明上岸做了很多部署。后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政府把他们的安置费用全部买单了，把所有的大明请上岸来，给安排了房管局提供的公房。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当时作为市委书记这么忙，但是他为什么还能够积极的部署去造福大明？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你说，
1: 说明习总书记心系人民，心系百姓。
0: 是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就是我们书本当中理论最生动的一种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始终装着人民。但是大明让他们搬上岸了，他们能否顺利地住下来呢？中间还有没有哪一些波澜转折呢？我们来看下一段习近平在福州的记载。当时大明有几十户，他们不习惯上岸居住，经常跑回去，因为他们习惯了在船上住，尤其是在夏天的晚上，江面上凉风习习，流动的江水上啊也没有蚊子，他们觉得很舒服。但是一旦台风来临的时候，他们的小船也无法阻挡，所以说就这样搬上来又回去，搬上来要回去，反反复复好多次。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当时的政府啊，要认真给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要给百姓交代清楚政府对他们的安排，让他们放心。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去参霞人家参观的时候，就会看到这几个大字啊，叫做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好，是一个好事，那我们要把好事办好。那当时的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把好事办好的呢？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材料，也是在习近平在福州当中记载到啊，当时的习近平 实地查看船民的生活。

而且上岸后随即召开现场办公会，只花了10个月时间就解决了104户弹民的新居问题，结束了上无片瓦下无寸。

0: 还要让他干嘛？安安定定的住下来。同学们，能否结合刚才我所呈现的这些材料，说一下大明为什么在搬上岸后还能够顺利的住下来，离不开什么？
1: 我觉得离不开政府的资金支持。
0: 哦，是的，你要搬上岸住下来，离不开政府的资金支持，还有吗？
2: 我觉得离不开党的领导。
0: 离不开党的领导，是的，习近平。
2: 对于大明上岸这个政策的坚持，以及后续一系列做法的跟进，
0: 非常好。啊，同学们都回答得很好。就这样啊，大明终于结束了他们千年漂泊的日子，终于从一叶扁舟到安居乐业，千年难题一朝破解，而千年的漂泊终得安居。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这是哪里？是的，三江口。大家知道福州的三江口是哪三条江吗？闽江、乌龙江和马江，对吧？三江交汇处，这是我们福州对外开放的前沿。其实早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海上福州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一段话：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出路在于江海，希望在于江海，发展也在于江海。所以我们福州这座城市啊，牢记嘱托依港兴城，依海而强。30多年的接续奋斗，福州从临江城市蜕变为揽江入海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当然，一座城市要想兴起，我们最近也发现福州这座城市成为了一座旅游热门城市，对吧？那这座城市吸引人，难道仅仅是因为它的建筑、它的繁华吗？背后还有什么？啊，是的，非常好，还需要靠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所以啊，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从来不只有江海温柔，更有千年血性、百年风骨。那在这里，刚才老师一开始说我是哪里人，大家记得吗？我那时候船停在哪里？在福州仓山区的杨岐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大家会想起哪个人？你们历史当中有没有学？好，那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乡杨岐。杨岐啊，它其实是闽江下游大明的一个聚居地。那现在的乡村大家看做得很漂亮了。而杨岐出了一个最著名的人物，那就是谁呀？有没有同学知道？严复。严复故居现在在哪里呢？严复的故居现在在这一片，这一片很多人游览，看到没有？这是严复故居，而我的家以前就在这里，所以其实我的家跟严复的家其实是对岸，就是对岸。这个亭子叫做天眼亭。啊，天眼亭一看就跟严复有关。在《文化闽江》这部纪录片当中，我很高兴的看到，他也介绍到了我的家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3: 闽江在流经福州时被南台岛一分为二，南边的一段叫乌龙江。100多年前，乌龙江畔的杨岐村。一位少年常常从村里的码头登船，沿着乌龙江顺流向下20多里，去往马尾船政。
4: 马老师，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是严复的严家祖厝。他在少年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严正先呢，是在南台行医。严复14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是猝然的病逝，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断掉了。如果不是父亲病逝的话，他还是继续这个手捧4书5经，然后在科场上这个杀进杀出去求功名。
5: 人生就是一个偶然接了一个偶然。
4: 对，我觉得非常敬佩的就是说，第二年呢，他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这个马尾船政，后来才有了这样子一番的成就。
0: 纪录片的最后啊，这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严复的祖宅啊，严复的祖宅。那其实在我小时候，我所念的小学就叫做杨岐小学。

0: 那我记得有一年的清明节啊，我们的老师就组织我去到严父的墓，因为严父的墓也在杨岐，到那天那边给他扫墓。而那一刻那个情节或者说那个画面也是我童年非常重要的记忆，因为我知道在我的家乡原来有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啊，这么一位思想巨人。所以说我想这就是一种文脉的传承。而这种文脉的传承呢，大家想想看，杨岐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神奇？闽江流经到杨岐这一片区，涵养了这里的人民，当然也涵养了疍民这个族群。而同时这一片杨岐的土地也能够孕育出像严复这样的思想巨人，这体现了我们闽江的怎么样啊，这种宽广宽阔的这种胸怀。那么除了严复以外，其实啊，在我们福州还有非常多的城市精神值得我们去探索。比如在三江口畔的马尾船镇船镇学堂，刚才所提到的严复啊，就是当年以第一名的身份考进了船镇学堂。而船镇学堂也开创了我们中国近代海军的先河，造船舰、育人才、兴海防，撑起了近代中国的海洋底气与工业脊梁。此外还有像林则徐、沈葆桢，也是我们福州的名人，一代代福州的先贤心怀国家，肩担社稷，放眼海洋，勇开先河。还有这里提到的马江海战，无数的闽江子弟以身许国，浴血护江，用他们的生命来守护江海安宁。今天老师在这里通过讲一条江，那就是闽江，去探寻承载百年的沧桑；通过一群人，就是疍民，去见证疍民上岸的过程是如何诠释时代巨变的，以及去体会一座城，我们福州这座城市是如何根续千年文脉的。那我们今天这节分享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说三坊七巷是半部近代史，福建省是一个在全国都是有很浓重文化色彩的一个地方。像今天了解的疍民，我觉得他们体现的就是福州人的一种肯吃苦的劲。他们就是不管文化上啊、精神上，在中国近代史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是的，非常好。
2: 觉得福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它一直都是在各个方面与时俱进。和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对疍民实行的上岸政策，然后还有福州的历史，也能看得出来，就是福州是一个非常紧跟时代的一个城市。
3: 今天听完江勋老师这节课，我能从这节课听出来，江勋老师对于疍民的这个族群的归属感是很重的。
0: 是，
3: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疍民，他自己是很骄傲的。今天通过这节课，我知道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前，会有这个族群会在江上以此谋生。
0: 是，
3: 我觉得疍民谋生的捕鱼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劳累的体力活。我觉得他们能够用这种劳累的工作来谋生，来求生计，我觉得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坚韧、非常有拼搏精神的一个表现。
0: 谢谢，谢谢，讲得非常好。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

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4: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是人类永恒的哲学命题。但对于闽江沿岸的居民来说，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叩问。持续数千年的迁徙流动，让他们对故乡和来处念念不忘。4000多个姓氏，18000多座宗祠，这片土地上对祖先的每一份庄严诚敬，都彰显着血脉流波的坚韧与蓬勃。
1: 我们村里面私信现在有
2: 百分之多少？
3: 起码都有8%。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3: 24代了。
1: 24是大概是
3: 500年，
1: 大概是500多年。500多年。
3: 二十年。
0: 在福州的任何一个乡村，聊起祖源，总能迅速聚拢村民。这是吴恒之最熟悉的场景。过去的8年间，他跑遍了福州500多个村庄，搜集核实隐藏在家谱姓氏里的历史信息，希望以此梳理出福州的姓氏源流。
3: 跟那些预言一样，
1: 道光元年啊，他所以说就是离现在有200多年了。
4: 主要还是受家里人的影响，因为我家里人一直都是做文史工作，从小看到祖辈父辈也在宗祠里面以及族谱上面的修缮，然后就会看到很多这个姓氏之间的关联，感觉就是他是对中国人非常重要的。
1: 司芒武这个人，然后他生于洪武初年，
4: 元年是1368年，他就是600多年。历史上的一些的大事件或者区域性里面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当时他发生的前因后果就会更能够悟得透。那所以文史研究里面姓氏文化一直是我非常感兴趣而且倾力比较多心力的一个板块。
3: 柱子今天过去这里今天没柱子的。
1: 弯弯的地方，这个叫做卷书弯方，也是到了清晚期的风格啊。
4: 清末我们福州的姓氏主要姓氏已经有150多个，到民国时期有200多个，到2011年已经达到1600多个，啊，其中超过1000人以上的主要姓氏有73个。
0: 姓氏是家族的烙印，如同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从远古洪荒中流淌而来，渗入每个人的血脉。在沿着这条姓氏的河流追索的过程中，吴恒之越来越发觉，他与福建的另一条河流闽江的历史轨迹有着明显的交叠与呼应。沿着水流的方向，就能找到闽江百姓的来处。每年中秋，福建平南畲族村落八地村的村民都会点起篝火，载歌载舞。歌舞之后，人们便将尚未燃尽的炭火装入竹笼，用高杆挑起，旋转。夜空中飘逸灵动的一道道火星，被人们称为火凤凰，而凤凰便是畲族人的图腾。漫长的时间里，远古的图腾逐渐演变为象形文字，成为氏族的代称，于是就有了姓。那么在地处东南一隅的闽江流域，最早的姓氏究竟出现在何时何地？在闽江流域众多家族的家谱上，关于本族本姓的最早记载都指向了同一个事件，因西晋永嘉之乱导致的八姓入闽。
4: 八姓鹿鸣主要指临城环镇章丘河湖八大姓，它是指西晋末年的时候，因为永嘉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主要的八个姓氏从河南光州固始一带南下鹿鸣。很多的族谱史料记载说，最早的鹿鸣始祖是两晋时期鹿鸣的。那在早之前出现的这些的姓氏，那要怎么去解释呢？这是对我最大的困扰。而八姓真的只有这八姓吗？到底还有哪些姓氏呢？
0: 武夷山脉，岷江的发源地，也是岷江和长江的分水岭。山间的道道隘口，就是后世记载中中原氏族进入福建的必经之路。但在早于八姓入岷传说数百年的汉代，这里的岷越国组织复杂，具备高超生产力。它的范围几乎覆盖整个岷江流域。岷越国人都是些什么人？考古出土的这些板瓦让吴恒之触摸到了他们的信息。
2: 像这个它是林子，
1: 双木林，
2: 对，双木林。
1: 我们看到这四块板瓦、铜瓦上面的姓是四个姓，有两个是八姓鹿鸣中涉及的两个大姓，第一个是林，第二个是胡。实际上在西晋前面四五百年就已经有这些姓氏在我们福建的土壤上面了。
2: 那个秦末战争爆发以后啊，跟着鄱阳令吴芮参加了反秦斗争，后面又帮着刘邦击败了项羽，就是说他有去过中原，有到过长安，所以我们有猜测，就是说吴州当时去了以后，他有可能把一些先进的这个生产技术啊，还有一些先进的这个工匠没有带回来的一些人，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姓氏有可能就是说，哎，当时带回来的这个姓林的、姓胡的、姓钱的这些人。
0: 板瓦残片上的这些姓氏源于当时的物勒功名制度，工匠们必须将自己的姓名刻印在自己制作的板瓦之上，以标明责任人。这些标记让今天的人们得以窥见远在八姓入岷之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祖。这里是岷越王城宫殿遗址，刻字的板瓦大多来自这里，两千年前那片气势恢宏的建筑群。公元前2000年，流亡岷地的越国邹姓王族后裔吴珠受汉高祖刘邦分封，成为史册中的岷越王，而田野的工匠们则以另一种方式把自己刻进了历史。他们代表了这片土地上最早的百姓。代字板瓦更早于被津津乐道的八姓入岷，大约500年，历史需要重新认识。
4: 姓氏文化它不是文史，它是一个文化现象，我们不能去考究历史一样说它是不是真实的。中原的一大一部分的姓氏进来之后，它代表了一种先进的文化，福建的本土的去效仿它。我个人就觉得它还是一个文化符号，也代表了一个我们福建的原住民，包括七闽部落的，包括闽越一个汉化的一个过程。
0: 板瓦上的姓氏绝大多数都是典型的中原姓氏，他们在异口同声地指向自己的来路，北方，中原。从岷越立国到八姓入岷，500多年间，这片东南之地不断迎来北方的客人。他们沿着岷江的水流开枝散叶，将中原传统引入这条奔腾的江河。而本地族群的习俗也同样潜移默化地进入到外来移民的生活之中。在今天的岷江，我们依然可以找到那些融合的蛛丝马迹。每年的农历7月中旬，夏季洪水之后， 闽江中游的张虎板人即将迎来当地一个古老的节日迎蛇神。蛇王庙是迎神仪式的中心，这天平时供奉在庙里的蛇神莲公和今年的蛇王会被村民合力抬出，完成在村中的巡游。所到之处，家家户户开门设坛放炮，迎接蛇神。
5: 我们闽越的对动物的崇拜的这种文化，处于百越民族的一个分支下来，虫蛇就是他们一个习性。为什么会虫蛇呢？就是跟他们生活的地域是有关系的。我们长期都是生活在闽江边嘛，习水论舟，所以说他们受到一些猛兽的一些侵扰侵袭，然后就把我们这些人与这个动物同类断化纹身，我那就是个蛇。哎，希望你说他们看到这个蛇，看到我们人身上也有这么一种图案，他们可能也在做我们同类的，他们就不会伤害我们。
0: 在上古的有限记录中，闽人把蛇崇奉为自己的祖先神。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将“闽”字解释为“东南越蛇种”。至今，蛇虫的图腾仍保留在“闽”字的形象中。唐宋时期，来自中原的汉人成为了张虎板的主要居民，被称为“蛇种”的闽越人隐身在历史的暗影中。但是他们的血脉和风俗却被这些外来者继承下来。在闽江流域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外来者和土著居民的融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5: 我们来这里已经1000多年了，都是我们从中原过来的。我们那先民，包括我的父亲、我的爷爷、我的太爷爷，他们都是靠闽江边以水为生，耕船以这个烧牌为生，所以说看到水、看到蛇，实在没有那么一种畏惧感。
0: 中原与闽越的融合，彼此间的塑造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发生着。张虎板的蛇神在某一天变成了披上汉族衣袍的莲公，具有了人的形象。而吴恒之想到的是另一个发生在闽江上游江乐县的民间故事——李记斩蛇。从虫蛇到斩蛇，这样的巨大落差，或许本来就是融合的两面。
6: 话说这闽越江乐有幽灵，雾罩漫漫阴森森，
7: 阴风自己呼呼啸，有一条千年蛇妖女伤人，
8: 蛇妖身长这个七八丈。这个两眼绿光似铜镜，
9: 那血盆大口一张开，蛇阵一吐，嗖嗖嗖的咬吃人。
8: 说者间，蛇妖托梦给巫师，天空中蛇头一现吓傻人。
6: 尔等听着，若想求得平安，必须用12、3岁的童女供我享用，方可罢休。哈哈哈哈
0: 在李记斩蛇的发生地江乐，程勇正带领孩子们练习这个由流传千年的故事改编的现代快板。李记斩蛇的故事出自现存最早的完整志怪小说集《搜神记》，小说对应时间是中原移民大举迁入并开发闽中的两晋时期。
10: 我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教科书就有幼女斩蛇这一篇，甘宝的这个小说啊，这个《搜神记》里面，他讲的就指的江乐。
11: 上面写的雍岭，
10: 雍岭，它本身这个雍岭就代表着江乐，就代表着雍。
11: 两晋的时候，我们中原的很多的汉人随着南迁，是不是包括像李记斩蛇的故事，在这个过程，蛇的族群的这个印象跟定位有所改变？
10: 这个是肯定有意思的，它是根据地方区域的生活环境、人们的生活习惯这些东西都有改变。
7: 小李记怒目安氏对蛇妖，不惧残暴，心中怒火焚。
8: 你这蛇妖，兴风作浪害乡亲，已经有9个童女来葬身，我今天为您来除害，定将你碎尸万段，方消
0: 芈月的蛇神到两晋时跌落神坛，变成了令人杀而后快的妖。这或许就是来自中原汉地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文化对南方山林原始信仰的否定和改造。在长达几个世纪碰撞

0: 融合中，闽地的土著居民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主流中原文化。
1: 中原的一部分的姓氏进来之后，它代表了一种先进的文化，不见得本土的去效仿它，有可能它的这些比较好的中原的姓氏就又产生一些生活上的政治上的优待，一部分人就会也跟从它，我也改姓名。那所以才到后面说我们都是从中原迁过来。
0: 福州先锋市场集聚着福州本地人的烟火日常，一次次自北而来的移民浪潮不断刷新这座2000年人流涌动的城市，不断给予它崭新的面貌。然而无形的东西更能经受岁月，就像今天仍在市井坊间通行无碍的福州话，它顽强地标记着它的来路。
2: 搞猫啊呢？
3: 搞猫搞猫
2: 搞猫搞猫搞猫是哪种？
3: 搞猫是那个木薯粉，再加上那个芝麻花，中间是芝麻花车。
2: 那你好搞猫呢？
3: 搞猫是福州话讲搞猫，以前就叫河粉包。
2: 啊，葛粉嘛，那
3: 可能感冒，
4: 这里
2: 那是叫葛粉吧。
4: 我们可以听到福州话跟今天的普通话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5: 是，
4: 福州话今天还保留了很多，古音、古韵、古风。女子就叫无珠的女人
5: 啊，正能量，
4: 正能量。主要还是可能是跟那个闽越国有关系。闽越国当时的开国的国君叫做无珠，所以叫做无珠的女人。还有男子怎么说来着？
2: 怎么样能够好懂么论？
4: 应该是说福州的男子都是从唐朝的时候过来的
2: 哦，
4: 所以从福州话中的这个男子跟女子的称呼里面，就可以看到福州的历史。
2: 赞美赞美赞
4: 美，很有美哈，
2: 有美
4: 有美有美。
0: 福州方言里的唐部人的称呼，来源于唐末五代时期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唐朝末年，北方再次陷入战乱，一支从河南光州寿州出发的移民军队，唐朝王审之兄弟带领下，经江西占闽南，最后攻占了福州城。公元909年，王审之被后梁封为闽王氏集团，在这里建立了36年的地方割据政权闽国。福州闽王祠里，这位来自北方的军事占领者，已经在这片远离故土的湿热南方，享受了当地百姓1000多年的祭祀，被尊为开闽圣王。据史料记载，当年随王审之入闽的约有5000余人，共71姓，他们几乎都成为了家族在闽地的开基人。闽王祠中的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记载着王审之保境安民、重视教育、广施德政的众多功绩。而功德碑的首倡者程昀，就是闽后城市的开基人，人称昀公。
4: 这块德政碑上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程昀。程昀目前是被公认的是有入闽的诚信入闽始祖。开玩笑说，福建人的族谱打开啊，50%的族谱上面都写的随王审之入闽，或者说随三王入闽。
0: 同昀公一样，当时进入闽地的71姓，在这里安家落户、开枝散叶，人口大幅度增长。来自中原的民众与土著民族实现了文化与血缘上的彻底交融，从而形成了新的福建人。唐部人的称呼也留在了福州的方言里。在公元10世纪五代十国的混乱之中，闽国仅仅存在了30余年。公元964年，福州郡守鲍修让为祈求国境安宁，拆除了闽国华丽的宫殿，选用宫殿的主要构件建成岳山。

0: 吉祥禅院，也就是今天的华林寺，经历上千年的损毁与修复，今天的华林寺里的斗拱梁柱已经嵌合在历代的建筑中，难分彼此。正如沉淀着历次移民的福州，融合就是这片土地最大的特点。 在福建，还有着一个超过500万人的庞大群体，他们称自己为客家人，即客居他乡的人。客家人的族谱均无一例外地有着对迁徙的记忆描述，其中很多姓氏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宁化石壁。目前我们宁化。 的姓氏大概有167个，那早期的我们的宁化呀，它是属于非常偏远的地方，人非常少。但是呢，到了南宋这个宝佑年间啊，就达到了3.8万，人口超过了16万多。北宋末年，当中原再次陷入战乱，迁徙的移民蜂拥南下，而石壁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1: 当时这个整个石壁盆地啊，非常的肥沃，森林非常的茂盛，那么成为了这个吸引南迁汉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那么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再加上我们这些隘口当中啊，其中这个占领隘这个通道呢特别的特殊，它刚好处于我们宁化石壁和江西石城的这个位置。
0: 啊，是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个通道。1000多年前，南迁的移民究竟是如何翻越武夷山脉来到石壁的？又为何选择这条道路？吴恒之决定前往占领隘，重走这条客家先祖的迁徙之路。 横亘在江西与福建之间的武夷山脉，在石壁村矮下深来，形成了一个地势低缓的隘口——占领隘。由唐至宋数百年的时间里，客家先祖就是从这里翻越武夷山脉，在石壁村安家落户或者休整中转继续前行。
2: 啊，那边出题啊！
3: 现在那边出题，这边。
2: 这个基本上是生活在省界上的地方嘛。
3: 这个。
2: 有几户人家？
3: 两户。
2: 去石城的话也更近一点。石城会富一点。
3: 石城比较好，以前。
2: 那后路有些后路，然后还有些很多是出现这个石头的石子，还有山岭，所以我估计啊，这个时刻。 有可能是记载修路，
3: 修路，
2: 建设
3: 的。
2: 这个朝看过去年代也比较古老，不像是没有这个，
3: 哦，到了，
2: 这有个亭子，
3: 就是古代的时候江西与福建共建的凉亭，面朝我们这一边。
2: 的是福建的，是叫片营亭。
3: 片营亭，
2: 片营亭。所以两个亭子其实就是江西跟福建的省界。
3: 省界。
2: 客家的当时从江西来到我们宁化石壁，也是必经之路。
3: 必经之路。
2: 必经之路。
3: 啊，
2: 所以北方汉人到江西的这个很多进入到福建，也都是从这边过的。
0: 客家先民从江西石城大社村出发，翻过占领隘，就来到平坦肥沃的石壁盆地。作为客家先民南下迁徙的中转站，这里成为了客家人的聚居村落。但在1000年前，这片土地却是畲族人的家园。在寻访的过程中，吴恒之发现。 福建的客家人和畲族人几乎说着同样的语言。

0: 来几个，来一个，送一个来，一个是因迁徙而生的外来族群，一个是福建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两个群体语言混杂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吴恒之找到了厦门大学的语言学教授邓小华，揭开其中的奥秘。
1: 当时那个。
2: 那个北方人进来的时候，当地土著力量是很大的。畲族，
3: 对畲族，最早畲族的是跟客家人生活的同一个区域。我们叫闽粤赣，
2: 闽粤赣交界，
3: 地区语言的话，那就跟客家人就融合在一起。嗯，客家话跟这个畲语，嗯，就是畲族讲的一些语言是非常接近。
2: 嗯，融合或者是说这种相互影响是双向的。
3: 对对。
2: 所以就是说客家话或者客家人的形成或客家话的形成。
0: 也受到包括畲族在内的原来的民族的影响，无论它的语言还是它的习俗。
1: 什么叫地域文化传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这个文化长期聚集在一起，它会产生一种相似性。
0: 嗯，
1: 一种相似性，这个传统就是地域文化传统。
0: 这是一个独属于客家人的盛大节日。每年农历九月初五。 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子孙聚集在宁化石壁这个全球客家人公认的祖地，举行祭祖大典。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用最庄重的仪式纪念筚路蓝缕迁居而来的先祖，以及他们远方的祖先。
2: 您贵姓？
4: 姓洪，
2: 哪个洪？
4: 洪水的洪。
2: 您贵姓？
4: 姚明，姚三娘。
2: 李里那里哦，从儿童城，啊，那个是来自李明那里，也是李明那里，
4: 来自香港啊，
2: 都是香港来的，李木子李啊，
4: 木子李，
2: 对对对，来自哪里？
4: 来自湖，那武平，
2: 我们全部姓何的，全部姓何的，啊，何太郎公的后裔，我们祖先跟在这嘛。各位兄亲来自哪里啊？
4: 啊，文莱，
2: 就这个东南亚那个文莱，
4: 啊，东南亚文莱，对，
2: 大家贵姓？
4: 啊，姓郑，他姓沈，啊，
2: 三点水那个沈，啊，
4: 三点水的沈，那个郑姓郑，郑州的郑，他姓邱，
2: 邱，
4: 有右耳旁的邱，啊，邱，有耳朵边，
2: 好，
4: 口天吴，口天吴啊，您，我是姓魏，
2: 啊，
4: 福建省莆田县陶坑里村啊，
2: 这个电话号码现在是打不通的，
4: 啊，打不通，啊，我的大。 堂哥叫邱伟官，第二的叫邱伟渠。我们以前也没有来中国，最近就这一年就比较时常有来。回到
2: 福州之后，然后驱车大概一个小时，定位在这个地方，这里面应该都是姓邱的。
4: 好好好。
2: 然后把那这个四个名字一问，相亲应该都能帮你。
4: OK， 好，谢谢。
2: 中华文化不同于。 世界其他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姓氏是很重要的一个呈现。所以每年它就像一次巨大的由各个姓氏形成的联谊会、宗亲会。在古代的话，可能代表家族的荣耀，代表家族的兴盛。对于今天而言，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啊，所以姓氏文化伴随着历代的迁徙、历代的融合。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八米大地各地都开花，我想。 离不开当时的迁移史，离不开今天的这个姓氏文化。通过姓氏文化，我们能够看到八闽的福，能够看到八闽的光。

0: 正如岷江汇聚溪流，在这片土地上，交融的故事贯穿始终。畲族的村落里，人们采摘乌忍树叶染黑糯米，做成乌米饭款待远方的客人。客家的聚居地，人们用祖先迁徙之路上的传统擂茶分享给周边邻里。
1: 大家事事顺意哈，身体健康。

团聚的笑脸中映射着穿越时空的族群交汇，延续千年的迁徙与融合，模糊了故乡与他乡。但翻过了高山，迎过了江水，就是这里的百姓，就是这条江河的主人。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

0: 本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谢谢。

0: 二三，抓到你了！
1: 再来一遍吧。
0: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草。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红玉鲜美无比，每个人都经历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做法，才
1: 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也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连江县作为全国海洋大县，拥有238公里海岸线和3112平方公里海域，渔业产值呢连续5年位居全国县级第一，水产品种类非常的丰富，其中呢章鱼养殖也是海上牧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眼下正是连江章鱼喜获丰收的时节，成千上万只大章鱼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让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吴总，您好，您好。我们就坐这艘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是你的船哈，太棒了。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鱼排了吧？
1: 对。
0: 这大概有多大呀？
1: 现在来穿的话，这里面差不多在160左右，一个4米乘4米。
0: 哇，4米乘4米的网箱有100多个，那一会儿我们去干嘛？
1: 准备做那个章鱼的卫生，它每天的话吃完那个那里面的垃圾，我们也给它清出来。
0: 食量很大吗？
1: 很大，正常的话早上都有吃100到200斤的量，然后下午如果有螃蟹喂的更多，那一筐60-70斤，差不多4筐。就200多斤，照样第二天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垃圾清起来就是100多斤。
0: 那章鱼一般都吃什么呀？
1: 螃蟹。
0: 螃蟹，壳它能吐出来？
1: 对呀、啊。
0: 所以我们一会儿要清的垃圾，其实除了它的排泄物之外，还有就是壳比较多。
1: 对对 对。
0: 吃的比我们吃的都好呀，章鱼吃螃蟹。那我们去看看吧。
1: 好。
0: 我们从哪里过去？
1: 这里，从这个地方走过来。
0: 哎呦，哦。他上来了，他该不会把我当食物了吧？快，能拍得到呀！之前都是在动物世界里面。

0: 活的，现在它离我就一米不足啊，这么大吗，吴大哥？
1: 这种的话差不多在斤左右。
0: 他们都扒在这个网上，好好看。我第一次见到章鱼啊。
2: 章鱼并不是鱼类，它属于软体动物，其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拥有八条可以自由收缩的腕，每条腕上还长着两排整齐的肉质吸盘。这八条腕不仅用于捕食和移动，还分布着大量的神经元，使每条腕都能独立运作，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智能表现。所以渔民们又把章鱼称为八爪鱼。
1: 这只起码有十斤，
0: 快快快，现在那个吴大哥手里的那只，它已经张牙舞爪，像个巨大的吸盘。如果我放在它的手上，它会把我吸住吗？快看啊，吸住了！它每一个吸盘都好大，会吸住黏黏的感觉。全空了，你看，这个小螃蟹被它吃得干干净净。它是最节约的动物，为什么？真的是。光盘行动，把这壳吃得好干净，里面一丝肉都没有了。我知道在这个渔业养殖当中，其实很多鱼是需要一些营养素，比如说饲料这种。
1: 它吃不了，饲料它吃不了，因为它这个触角是又有东西去拿去抓，饲料没有那么大。
0: 对，你饲料就有点像那个颗粒状，它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的可以说章鱼它吃的东西必须都是纯天然的。
1: 对对对，必须这野生方面的东西。哦、我们早上偷鹅柳，下午就偷螃蟹。哎，有这么多螃蟹，然后现在都是从浙江那边再过来那个螃蟹给它吃。我们当地也没有这么多螃蟹给它吃。
0: 没有太多螃蟹。
1: 对啊。
0: 我们现在喂的这个是什么鱼啊？
1: 这个是青花那种，等待水温适合的情况下，它这一整条我们放进去，它都可以吃掉。嗯，然后你现在水温低的话，它几乎吃不掉。一条鱼扔进去，它被它吃一半的时候吐出来，放在那边，另外一条鱼就不吃了。那就是可能上面有那个
0: 其他章鱼的口水，
1: 口水的那个方面嘛，它有一点那种，它就不怎么会吃。
0: 它还有洁癖。
2: 章鱼每天食量惊人，附近渔民捕到螃蟹、虾菇、青花鱼，都会送到鱼排上卖给吴毅。
0: 哦，螃蟹，这就是刚刚从海上起来的这个螃蟹，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专门来喂我们的章鱼的。章鱼那么柔软的身体，却都爱吃这种带壳的。刚捞上来的螃蟹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泥沙、海草之类的。
1: 那你的泥巴都包在那里面，它是不会吃的。要洗干净以后会多吃一点的。
0: 是。现在呢，就正在洗这个螃蟹。
2: 章鱼是我国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水产品之一，长期以来突破章鱼人工育苗技术瓶颈，让幼苗成活率达到生产性要求，是业内公认的世界性难题。人工培育的章鱼苗种仍旧仅存在实验室中，未能达到生产性规模，所以目前养殖户所养的每一只章鱼都是渔民从大海里捕捉回来的野生章鱼。
0: 章鱼小时候，就是它是鱼苗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啊？多大？
1: 它这个没有分大小，它我们是统货的，它比如说里面也有三两的，嗯，它也有三斤的，它也有一斤半的，那拿回来我们规格呢，我们自己去分。
2: 就在记者采访吴毅的时候，有一位渔民就带着今天一早出海捕捞回来的章鱼卖给吴毅，虽然不多，但是吴毅还是很高兴地收下了。目前章鱼养殖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章鱼苗，完全靠渔民捕捞回来的章鱼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0: 这多重啊？多少？十斤？十斤啊，十斤的章鱼。
2: 海上捕捞回来的野生章鱼放入深海网箱，用螃蟹、虾菇等天然饵料来精心喂养，这样的养殖模式使得连江章鱼肉质紧实，品质卓越，可与天然章鱼相媲美，市场供不应求。
1: 我们养这么多

0: 年下来，他们都过来给我们收，知道我们的这个鱼养的比较漂亮，哎，所以说我们确实不愁买。我们养这个章鱼养下来几乎有不无有求的这种，所以说
1: 所以不是不愁卖，是不够卖，
0: 根本不够啊。
1: 就我身后的这一箱马上就要卖给别人了，
2: 对对，加工厂。
1: 今天准备出多少斤，什么价格出？
0: 差不多在3-4千斤了。
1: 三四千斤，
0: 在40块左右点。
1: 40块一斤吗？
0: 历史来是最好的一年。
1: 看一下，现在是需要1、2、3、4位师傅才能完全把这个网给打捞起来，网里面现在全是章鱼大宝宝。
3: 每年差不多春节前一个月，连江章鱼开始上市，鱼排上渔民们相互配合，将渔网收紧，成群的章鱼立即浮出水面，随后他们将搭乘活水运输船拉往码头出售。
1: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码头了，然后接我们八爪鱼的车呢已经到了。现在呢，大家都在紧锣密鼓的要把这个大的章鱼，然后运到我们的车上。车上有非常多那个大的桶，应该就是放那个八爪鱼的。这一桶多少斤？
4: 205。
1: 205斤，这是第一桶，198斤，179，200，205，一桶比一桶重。大哥，你这个是一共多少斤啊？
4: 3000多斤。
1: 3000多斤，今天的收获还满意吗？
0: 满意。今年量少了，
1: 去年
0: 拉上来差不多在8000多、9000斤，啊，然后有时候10000多斤，今年这样没量，那下一趟会多卖一点。
1: 下一趟是什么时候？
0: 下一趟应该在一个礼拜这样的。
3: 章鱼优质蛋白含量高达15%到20%，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矿物质含量突出，具有滋阴养胃、补虚润肤的功效，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食用。
1: 就是我们从吴总的那个鱼排上直接捞起来的一只大章鱼了，
0: 这倒是白灼。
1: 这个白灼我们相当于吃原味了。哇，拿起来有没有像橡皮筋儿 Q 弹？这个触角的部分哈，
0: 对对，
1: 他们说是最好吃的部分。
0: 它身上的几乎的那挺好吃，
1: 它很嫩，但又有一点嚼劲儿，是咸香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尝哪一个？
0: 这道是葱油，
1: 葱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油香啊，全部都浸满了这个鱿鱼肉的本身。哇哦，能吃出姜和葱，在浇上油之后，刺啦，仿佛在嘴里也炸开了花。这道菜很好吃，这个如果配个稀饭那绝了，绝绝子。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道是，
0: 这个是爆炒，
1: 爆炒这个部位好像跟我们之前。
0: 它这个部位是脑袋的部位，哦，
1: 就是它那个大大的脑袋，
0: 对对对对对，
1: 很有智慧的脑袋的部位哈。脆脆的口感，这样吃下来是很有那种递进感的，从原味的到葱香的，再到爆炒的，好吃。最后一个，我们来一个重口，这个是椒盐的。这下我整个的味蕾算是非常的饱满了，又焦又脆，又嫩又香。这里面你猜我最喜欢哪一道？
0: 这道。
1: 每一道。好好吃啊。
0: 欢迎大家来连江吃我们的章鱼。
1: 好。

才呢，我们满满一大车的章鱼呢，现在已经运到了黄岐旺达水产加工厂。我在想，那么大的章鱼到底要怎么样来加工呢？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走吧。我们这个地面是常年有这种海水的冲刷，其实也是比较干净的，所以章鱼在下来的那一瞬间呢，我们所有人都是协同作

0: 站。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开始在处理我们这个新鲜的章鱼了。我以为会有像其他那种放到一个机器里面，没想到全是我们人工。哦，
1: 都是人工。
0: 人工的好处是什么呀？
1: 内脏它的感比较干净。哦，
0: 这个就是嘴巴。章鱼的嘴巴，你别看它个头这么大，它浑身上下只有脑袋是最大的，但它嘴很小。
1: 整只章鱼就是嘴巴一点点刺，其他都是肉。哦。
0: 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两个秤啊，为啥是有两个秤呀？
1: 一个秤是分规格，大小规格，一个秤是分重量，因为重量，比如说一盘是10公斤10公斤重量，
0: 10公斤10公斤重量。
1: 对对，
0: 你看，我已经把刚才林总给我像细数家珍一般数这个克数要怎么分的时候，我把这个纸条已经拿在手上了。像这样的纸条在我身后，这个里面呢有非常多，一会儿区分好了就按照这样的规格哈。
1: 对，这是4斤到5斤，这两盘都是4斤到5斤。
0: 原来那个上面是克数。
1: 克数，这个基本大规格都是从欧洲给日本。哦，
0: 欧洲和日本。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售卖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吗？
1: 价格不一样，这个大的值钱，小的便宜。
0: 为什么大的值钱啊？
1: 大的你要拿去做寿司。
0: 大的价格是一吨。
1: 一吨是8.7万。
0: 那我们小的呢？
1: 小的才6万多啊，6.5万左右。哎
0: 呦，你这个口气真的很大，才6万多。好，我们装在这个一个一个的，有点像是这种。
1: 然后不是放在急冻间冻吗？哦，
0: 直接给它速冻了。
1: 速冻了嘛。
0: 就是马上给它锁鲜。
1: 对，马上锁鲜嘛。
0: 我们这车规格已经装车完毕了，现在我们要去冷冻。我们生意好到爆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冻库都是满的？
1: 两三个。30吨左右。
0: 30吨。
1: 一天你加工30吨。
0: 那我们速冻的时间呢？
1: 速冻差不多6个小时。
0: 我们这个加工厂只是负责给它粗加工。
1: 粗加工，对。
0: 然后我们负责接单、打捞、粗加工。
1: 粗加工简单是简单一点。
0: 短短7-8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干了很大的事情，我们做成了几十万的大生意，好厉害，真的不错。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一二三，
6: 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

0: 生态文明。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

0: 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7: 逃跑车。
6: 1952年，
8: 喂，
6: 2月初，司机轰炸伤害，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斗志所在，随即
5: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来的巧心思全都揉进了料理海产的法子里头，把普通的海中物产做成家家户户都爱的地道鲜味。今天跟着镜头感受海边人的饮食智慧，看看大海里的食物是如何经过一道道工序蜕变成为专属福建的特色美味。追剧解馋，拌饭提鲜，餐桌上总少不了海苔，薄薄一片，入口酥脆，满口都是大海的味道。但很多人不知道，海苔的原料其实就是紫菜。紫菜富含多种矿物质与膳食纤维，从海里的紫菜到货架上的零食，要经过层层的培育加工。今天我们前往霞浦，揭开它的蜕变秘密。
1: 苏老师您好，
2: 主播您好，
1: 嗯，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2: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
1: 嗯，
2: 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1: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0: 苏新春老师告诉我，培育紫菜苗好比照顾婴儿，育苗池维持22到25度的适宜水温，再用灯箱、遮阳布控制12小时规律光照，给紫菜苗稳定的生长环境，长势才能又快又好。
1: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2: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族通过清水刺激以后，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通过自由落体寄生在这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我们就开始出餐了，就出餐到大海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1: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嗯，
3: 好。
1: 您手上拿着这个我4层相识，
3: 对，这一个就是，
1: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哦、
3: 对对对
1: 啊、哦、你跟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
3: 人品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
1: 然
3: 后先挑选一遍，
1: 挑选一遍，
3: 对，然后在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0: 紫菜原料在经过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随机将会送往破碎设备当中，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3: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哦，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
1: 嗯，
3: 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
1: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这边是废料了。
3: 对，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1: 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3: 好多
1: 芦苇杆。是不是？
3: 对，
1: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
0: 紫菜经过精挑细选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了。
1: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3: 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
1: 300多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吗？
3: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1个小时。
1: 哇，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0: 拌饭海苔

0: 白采用高温炒制，既能去除紫菜本身淡淡的枣腥味，还能释放出天然的谷氨酸提鲜，无需额外的增鲜剂。和拌饭海苔不同，市面上常见的整片薄海苔则大多选用条斑紫菜制作。
1: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烧海苔的原料。
2: 这是原料啦？
1: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2: 韩国进口？
1: 对对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斑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2: 19公分
1: 乘以27公分的长。
2: 哦，
1: 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0: 100张一摞的条斑紫菜被精准的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的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初烤派对。
1: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260度的样子，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2: 第一道工序200多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哦，
1: 有没有？
2: 有，刚才是有一点那种深紫色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
1: 它现在已经是
2: 可以吃了，
1: 熟了，
2: 熟了，
1: 这样已经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成烤成烤熟。
2: 啊，
1: 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
2: 但是我要尝一下，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1: 它吃起来很香，
2: 真的吗？
1: 就是没有味道，它很香，
2: 没有味道，
1: 对。
2: 有啊，
1: 它已经熟透了，
2: 有味道啊，
1: 有点咸味，淡淡的。
2: 是大海的味道啊。
1: 哦，有，
2: 试一块。
0: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再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烘烤。
1: 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鲜味。
2: 是啊。哦，我以为它会很烫呢。
1: 不会。
2: 更好吃了。
0: 调味完成的海苔统一切割，标准化的分装，被送往全国市场。一片薄薄海苔依托沿海天然海产与现代化加工工艺，把大海的鲜甜变成家家户户随手可得的美味。

0: 同样取自闽海馈赠，鲜活海鳗依靠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做成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宴席美味——福州鱼丸。可以说，没有哪个城市的人会像福州人这般热爱鱼丸。很多人心里纳闷，鱼肉明明软散，怎么一做鱼丸就筋道 Q 弹呢？一碗小小的鱼丸藏着福建靠海吃海的千年门道。今天我们请到了连江黄旗鱼丸非遗传承人林宇师傅，为我们揭开鱼丸的秘密。
1: 今天呢，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大家都觉得啊，这个鱼肉是松松软软的，但是呢，我们吃起来的鱼丸却是什么？
2: 脆脆软软的。
1: 对，到底是为什么？
3: 这个问题今天我就用富义这一种鱼丸传承的技艺制作，那你们知道 Q 弹的鱼丸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想不想看林老师做？
2: 想。
3: 我帮你们先展示一下哈。第一步骤一定要选新鲜的鳗鱼。
1: 哦，好新鲜。
3: 鳗鱼你看它眼睛啊都会亮的，好像跟你们在眨眼睛一样的，一闪一闪的，你看是不是？只有这么亮的鳗鱼的眼睛，它才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鱼肉采下来做成的鱼丸，它的 Q 弹度才是一流的。
0: 最早的鱼丸出现在宋代，当时用鱼肉混合鸡蛋制成的丸子被大家称为鱼兜子，这是鱼丸最早的雏形。
1: 古人他们怎么会想到把鱼变成鱼丸的？是不是当时就是因为有些人吃了这些鱼可能被刺卡了，才会有鱼丸的诞生呢？
3: 他们把鱼肉采下来，把鱼里面的骨头的刺一根一根给它刮掉，然后把它做成鱼丸。
0: 去鱼刺需要分三个步骤，首先片鱼，从鱼尾巴处下刀，将菜刀紧贴鱼骨，将鱼肉切下来，两刀就可以把这只海鳗分成了鱼骨和上下两片鱼背肉。第二步取鱼皮，最后一步取鱼刺，

0: 这个采下来的鱼肉，你去摸一下，啊，就是一根刺都没有。
1: 摸一下，因为很新鲜，所以其实它现在就已经非常 Q 弹了。哎，你们摸起来什么感觉？

0: 操作为什么可以让鱼丸有弹性呢？因为在躲鱼泥的过程中，鱼肉的粗纤维被破坏，鱼肉蛋白质会溶出并形成鱼肉蛋白溶胶，因此具有一定的粘弹性和延展性。用这样的鱼泥做出的鱼丸才会 Q 弹。
1: 加盐巴了哈、哦，我一边搓，它一边变粘了。
0: 制作鱼丸就是利用蛋白质的盐溶性，鱼肉中含有较多的盐溶性蛋白质，加入食盐之后，鱼肉中的盐溶性蛋白质溶解，在溶解的过程中吸收大量水分，并结合形成粘稠的鱼肉溶胶，显现出很强的粘弹性，从而增加鱼丸的弹性，提升鱼丸的口感。
1: 你看，是不是？刚才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就说现在它的粘性出来了，已经可以把它揉成一个小球了，知道吗？
2: 小球。
1: 你看我没读书，这就不好玩了，说的普通话都不标准。
2: 标准。标准。
1: 但只要我鱼丸打的标准，我就是最标准。
0: 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我们在鱼泥中加入了食盐蛋清，之后还需要加入地瓜粉。到了明代，福州人陈振龙将地瓜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种植推广，彻底改写鱼丸的配方，地瓜粉混入鱼泥，筋道口感就此定型。
2: 就是讲到这个粉是一定要选择地瓜粉，
1: 对，也会增加鱼丸的 Q 弹度。
0: 在鱼泥中撒上地瓜粉，用手顺时针方向反复搅拌，地瓜粉不断地嵌入到鱼肉蛋白质的网络结构中，这样的鱼浆做出来的鱼丸在加热过后，因为拥有鱼肉蛋白凝胶和地瓜淀粉凝胶的双重网络结构，就会变得特别 Q 弹有嚼劲。
1: 鱼丸这个肉馅就是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2: 它放在中间，
1: 对，然后你看它这样子
2: 给它裹起来，这是这样包起来的，
1: 这不是一个包心的鱼丸
2: 了。我觉得这个有难度，我看能不能成功啊！把肉馅放在中间，然后开始，
1: 大拇指要再勾下来，好，勾下来，对，再勾，哎，再勾，再勾，哎，再勾，好，那现在抓上来，哎呦，很厉害，虽然形状不好看，但是已经包得很棒哦。
2: 第一个，就心儿有一点点露出来。我觉得就是手做的鱼丸，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它有它的乐趣，是不是？今天孩子们刚刚一直在叫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样哈，自己动手，自己包鱼丸，好吗？自己挤了鱼丸，
1: 大拇指要勾住，你看，你这不行，不好看。你可以将可以多抓一点点。
3: 这样够吗？
1: 你们看，你们看。好。你们看它。你看它好，再来，哇，好棒哦！你看是不是？如果要收学徒的话，第一个肯定收你。
0: 如今手工飞鱼鱼丸走向产业化发展，2025年福州鱼丸总产值120亿元，年销量30亿粒，占据全国近50%市场。全国每2颗鱼丸就有1颗产自福州，对福州人而言，随时随地吃上一碗地道鱼丸，就是独有的城市幸福感。一片海苔承载着海边人的耕海智慧，一颗鱼丸凝结着滨海非遗匠心，临海而居，向海取鲜，用心造物，他们是独属于福建海岸绵延千年的海边烟火传承。
4: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7: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方向盘在温情，礼让

0: 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

0: 漠艰辛，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
3: 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

0: 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

0: 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

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1: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1: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1: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两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

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

0: 能吧？
1: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0: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1: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0: 六月初。
1: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0: 这是什么话呀？
1: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0: 这个，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0: 不不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1: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0: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1: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0: 康先生，请你指教。
1: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0: 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1: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0: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0: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0: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0: 陈大人，
1: 快抬回州衙大牢。
0: 是。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3: 哼，
0: 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2: 哎呀，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0: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2: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

0: 我必叫武松置于死地。不，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
1: 毒死他！哼，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那黄毛神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2: 这。
0: 怎么了？这是？哎，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呀！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督监府，不是他家。
3: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娘，是铁牛啊！娃儿，铁牛，是铁牛啊！铁牛，你回来了！
1: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
0: 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
1: 现在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
0: 娘不要那大鱼大肉，你俩今晚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保护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1: 娘，你儿铁牛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摸摸，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 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儿上路，路过县城布庄，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0: 我儿孝顺。
1: 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0: 娘，有钱就有，有钱就有。娘儿有钱了，娘儿做官了，娘，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我儿有出息了，
1: 娘
0: 儿啊！
1: 娘，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
0: 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我
1: 又说傻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
0: 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
1: 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0: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
1: 俺娘好好活着，咱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0: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

0: 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1: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着呢。是吗？
0: 哎，天妞，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啊。
1: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0: 哎，好好好。哎呦，
1: 别那么快，慢一点啊。 娘，站在这儿歇。娘，你站着别动啊！娘，
0: 哎呀，可把我儿累坏了。
1: 娘，饿了吧？
0: 有点饿。
1: 娘。
0: 天妞，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1: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天妞，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 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
0: 哎，
1: 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0: 知道。快去快回啊！

你二婶来了，娘，我的娘，我的娘！

你这个卖毒的大手，杀老娘一个，爷爷我今天杀你一户！

Oh.

0: 娘，你说好了，哥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我是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我呀？听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活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嗯，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哎，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3: 嗯，
1: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1: 二叔，那该怎么办啊？
3: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4: 二叔，想想办法吧。
3: 这，好吧。来人呐，
5: 在。

0: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1: 是
2: 是，
0: 快去吧。来来来，慢点慢点。哎，行了，这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
1: 啊，
0: 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哎，醒过来了，
3: 二哥，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啊？
4: 兄弟，
3: 啊，
4: 这是哪里啊？
3: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
0: 哎，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3: 二哥，感觉怎么样？
4: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3: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4: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
3: 哎，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4: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
3: 哎呀，二哥，
4: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3: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3: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江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这小王八，算你狠！没想到诗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1: 他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

我把那牢营给拆了。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

0: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参谋长，1950年，
1: 喂，
0: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个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机。
2: 沉默的荣耀，
0: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1: 在
0: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世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0: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2: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0: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3: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万一出双倍价钱。
0: 李豹
2: 在，
0: 按我说的去做。
2: 是。
4: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5: 多谢康二叔相救。
4: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五都头命大。
5: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4: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5: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4: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仲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仲给打伤了。
5: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6: 二哥，二哥。
4: 哎
6: 哟，二叔你也在这儿？
4: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6: 是吗？
5: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6: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4: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5: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4: 告辞。
6: 二叔，慢走。
4: 好好好。
6: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5: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6: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5: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6: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5: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督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7: 哎，小蛋蛋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8: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督监府的人来往。
4: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7: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4: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督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7: 五爷说的是啊。

0: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你
1: 拿着拿着。
0: 你们这是害人。
1: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0: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了扒了！哎
2: 呀，好，好，行，来，
0: 就这儿。
2: 好，
0: 就那
2: 儿，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0: 就这儿。
2: 好了，
0: 哎呀，
2: 一会儿小心点啊！
0: 哎，好嘞。哎
2: 呀，嘿嘿，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的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3: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2: 来，啊，请。哎，多多，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4: 都头，且慢。
3: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4: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2: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4: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2: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
4: 哦，
3: 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4: 慢啊，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

0: 看。
1: 这
2: 呀，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
3: 扒什么扒？
2: 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3: 好好看。
2: 滚滚，贱人滚！
3: 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哼，嗯，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嘿，
2: 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
3: 我让你喝。

0: 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毒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
1: 我让你吃，给我吃！姐姐是要喂猪，我给你添点草料。
2: 吃啊！
1: 来，姐姐，辣椒，给我吃！不是饿了吃啊！吃！
3: 干嘛？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
1: 滚！
0: 是。
1: 叶兰姑娘。 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4: 是啊，二位爷，二位爷，找个人找你有事，
1: 我待会来看你啊。嘿嘿嘿嘿。

0: 蒋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
1: 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0: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1: 好，我也这么想。
0: 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哼哼哼哼哼。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笑>
0: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笑>不过大哥我。
1: 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
0: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
1: 交给我来解决。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她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0: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她。
1: 好。<笑>

0: 五都头这是好身手啊，石公子。哎呀，五都头真是好功夫啊！
1: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2: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
1: 请。
0: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

0: 让人进来啊。
1: 是。
0: 来，
2: 来，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1: 好。
3: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2: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3: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2: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1: 兄弟，不要再说了，
3: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接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2: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3: 都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2: 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3: 嗯，
2: 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3: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4: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2: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4: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2: 怎么说？
4: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5: 大哥，
6: 大哥，
5: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7: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5: 好，
7: 没事了，出去吧。
5: 知道，大哥。
8: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给杖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1: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9: 大人，
8: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9: 来，大人。
8: 来人呐，
10: 在。
8: 把人犯武松押下，给杖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10: 是。
5: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0: 是啊，明天就走了。哦，没事儿，他睡了。
1: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2: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3: 是啊，大哥。
1: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 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叮嘱，哎，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嗯，
0: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1: 家人，去那拿个宝刀来。
0: 好。
1: 来，大哥，哎，好刀啊，大哥！哎，
4: 别动，
1: 刀上有毒，
4: 有毒，
1: 还是把毒套，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4: 就是，
1: 好了，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都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4: 好，好，走。
1: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
1: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
1: 他那么流配来流配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2: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
0: 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1: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2: 对呀，这为什么？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师恩。
1: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师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对，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师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
2: 把那快活村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对对对，来来，这次咱俩肯定发财。二位官爷，钱，
3: 你是谁呀？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2: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共同的朋友，谁啊？银子。银子，你啥意思？嗯，朋友，怎么说？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3: 好，请带路。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
2: 嗯，
3: 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嗯。

0: 督监大人，久仰久仰，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1: 请。
0: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2: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1: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0: 怎么，嫌钱咬手啊？
3: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
1: 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伯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4: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1: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0: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100两。
2: 张大人，您这……
1: 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0: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亮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5: 谢大人了，
0: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5: 来来来来，
2: 请。
1: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0: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1: 好，
4: 请。慢走啊，
3: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0: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3: 后手？
4: 后手？
0: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8: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0: 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洞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

0: 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

0: 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保护

0: 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9: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女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万千气象，祥云东南。在好天气当中，国庆假期圆满收官。与此同时，冷空气的影响逐步减弱，八闽大地迎来灿烂的阳光，气温也有所回升。好天气将伴着我们回家的返程路。未来几天呢，阳光持续大放送，雨水稀少，开工依然是好天气。愿您带着好心情，元气满满的回归日常。来看具体的预报。预计10月8号，全省大部都是晴到多云。10月9号，天气不变。10号这天，上空的云系略有增多，以多云为主，其中沿海的局地会飘落一点小雨。晴好的天气，紫外线辐射强，空气也比较干燥，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温度方面，阳光的助推之下，白天的气温有所上升，像是省会城市福州，未来几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步升到30度上下。但是夜晨凉意十足，像是福州的最低气温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一早一晚要适当添衣，注意保暖。同时要关注近期寒露风天气可能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22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晴，21度。

南平早高峰时段晴18度。三明早高峰时段晴18度。龙岩早高峰时段晴17度。漳州早高峰时段晴22度。厦门早高峰时段晴23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3度。莆田早高峰时段晴23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多云25度。昌吉州今天多云19到8度。昌都今天多云转小雨18到4度。台北今天多云25到21度。台中今天多云转晴28到21度。福州今天多云转晴27到20度。下面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2: 跑跑车。
1: 1952年，
3: 喂，
1: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千万人。
4: 沉默的荣耀。
1: 无望。
4: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1: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处处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0: 来，
1: 干一杯，
0: 干干干！告诉你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您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您跟他说，我绝不还价。哎呀，
1: 施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施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施公子，施公子，施公子，
0: 姑娘，您是？
2: 快带我去见吴都头。
0: 吴都头，二哥怎么了？
1: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0: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1: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0: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1: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 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他。
0: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都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1: 拜托了，
0: 小心。

0: 玉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武都统，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奸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
1: 这孟昭正，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哼，蓟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0: 武都统。
1: 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施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啊，
0: 不，武都统，我不跟施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 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你们两个人，我不信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来，快把门打开。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2: 武都头，我
3: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可是，
0: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好了，我去。
0: 武都头，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放心吧，武都头。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3: 我说施公子啊，不是我不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0: 哦，
3: 二位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0: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
1: 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好，来来来，
3: 干！
1: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3: 哦。
0: 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1: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武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0: 就是就是，武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1: 好，好，干
0: 干。
1: 玉兰姑娘。
4: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你少管闲事，老夷走开！哎呀！哎呀！掌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哈哈哈哈！
5: 他本来就是我掌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6: 放开我！
7: 玉兰姑娘。
8: 老婆，
9: 慢点，慢点，
10: 二娘，给。

0: 哎，张青啊，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
1: 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以我

0: 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1: 高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2: 哎，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3: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1: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2: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
1: 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3: 是啊是啊，老板娘。
1: 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衙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2: 是啊，
3: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1: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2: 哎，二娘，不是不让你去。
1: 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你吗？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可是这张督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苏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 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2: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1: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4: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3: 啊。是啊。
2: 哎，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其实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4: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5: 好，
0: 好，
4: 哎，我说张大哥，
2: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啊？哎呀，
2: 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2: 我刚才是我
4: 不听不听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2: 哎呀，我
0: 这位大爷千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爷比他还憋屈。拿酒。啊，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2: 诸位兄弟，
5: 张大哥，
2: 张大哥，张大哥，
6: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哎，
2: 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

0: 回老家以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1: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也是误会你了。

哥，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哥，我瞧着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哎，窝头头，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嗯，
1: 走吧。

呀！等我！呀！你！

0: 大哥，贾叔，不，贾半山的主意，
1: 说，
0: 这黑白下手是谁派来的？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在飞虎杀你的，不关我的事啊，吴都头。
1: 张无忌，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吴都头的杀头宴呢。
1: 我杀！
0: 杀！

0: 马上，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来，干一个！来，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1: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虑，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先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2: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3: 哎。 老蒋。

0: 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元井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
1: 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
0: 还要摆脱你呀！啊，
2: 中，
3: 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的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
2: 嗯，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 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3: 来，
2: 嗯，
0: 哎，干，嗯。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岳阳楼吃酒去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 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7: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

0: 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骨。

0: 治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0: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统，你可回来了！武都统，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

0: 蒋门神的西厢房里，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0: 我要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1: 好，吴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0: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1: 好。
2: 大人说了，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哎，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1: 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2: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3: 谁？
1: 杜头饶命！杜头饶命啊！
0: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1: 是，吴都头，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健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0: 刘伦，你受死吧！

0: 玉兰姑娘，武都他回来了。
1: 老伯，怎么是你啊？
2: 他让我来救你。
1: 他回来了。
2: 是啊。
1: 他现在在哪儿啊？
2: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3: 开门呐！开门！
1: 哎呀，谁呀？三更半夜，哎，死人了！
2: 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1: 什么？武松他杀人了！啊！

0: 杜坚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坚，来，我敬你一杯。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坚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
1: 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
1: 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人蒋毅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3: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1: 不行，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
2: 岂不是等死啊！哈哈哈哈哈！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呀！哈哈哈哈！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什么猛药？
1: 独刀，蒋仁蒋毅，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是吗？没看出来呀、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笑>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笑>来，阿九，为了蒋中兄弟。

0: 绝招，干杯！干杯！哎哎哎！你是人还是鬼啊？
1: 是你爷爷，武松。啊！嗯。

嗯。呀！啊！呀！啊！哎！

嗯，啊！

0: 武大哥，
1: 玉兰，快走啊！玉兰，
2: 别过来，被我杀了他！
0: 武大哥，别管我。